0: 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熟能生巧。从前有个叫陈康肃的人，他射箭的水平十分高超，因此他非常骄傲，常常在自己的徒弟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
15: 哈哈哈，我的箭术没人能比得上，你们有谁愿意跟我比比看的？
14: 徒弟们恭维地说：
16: 师父，您实在是太高明了，我们怎么比得上您呢？
17: 是呀，师父，您射箭的水平没人能比呀。师父，您再射一箭，让我们开开眼嘛。
14: 陈康肃听了徒弟们的话，更加得意了。有一天，陈康肃带着徒弟在院子里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正好走过，便停下来观看。陈康肃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发出10支箭，每支箭都正中红心。徒弟们在旁边拍手叫好。陈康肃很神气地对老翁说：
15: 你觉得我的箭射得怎么样？
14: 那个老翁只是微微点头。陈康肃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地问道：
15: 喂，你这个老头什么意思呀？难道我的箭射得不好吗？
14: 老翁摇了摇头说道：
18: 好是好，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14: 陈康肃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
15: 你这老头，有本事你来射箭，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呀。
14: 老翁认真地说：
18: 射箭我不会，不过我可以倒油给你们看看。
14: 老翁说完，就拿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在葫芦口上面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舀了一勺油，从高高的地方倒下来。只见那油像一根线一样，从铜钱的小孔中穿过，流进油葫芦里去了。围观的人看得眼睛都发直了。老翁不好意思地说：
18: 这真的没什么，也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14: 陈康肃听了十分惭愧，从此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

0: 建树。后来，大家都称赞陈康肃的人品和建树一样好。成语“熟能生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勤学苦练，掌握规律，就能找到许多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8: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7: 露比公主心想，
8: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7: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8: 这里真是太脏了，
6: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7: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8: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7: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8: 这真是太可怕了。
7: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8: 让我来试试吧。
7: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8: 哎呦，好痛啊。
7: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8: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7: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8: 干活真是太累了。
7: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8: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7: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2: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5: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2: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5: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2: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5: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2: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也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5: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2: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5: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2: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5: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10: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

0: 些泥土来玩吧。
1: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2: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1: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她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她对妮妮说，
0: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2: 那可怎么办呢？
0: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1: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3: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1: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3: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1: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0: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1: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3: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1: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0: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3: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8: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1: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

0: 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1: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1: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2: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2: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3: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3: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3: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2: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9: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7: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2: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9: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7: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

0: 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2: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0: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3: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清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茅池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2: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1: 汤姆叫道：
3: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1: 爸爸说：
2: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1: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两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4: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1: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2: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1: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快速地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了的洞内逃走了。他走啊走啊，走累了，就在草料堆里躺了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这天天不亮，厨娘就起来了，因为她要去给牛喂草料。她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金莲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的时候，一只恶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3: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

0: 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1: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2: 那地方在哪儿？
1: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0: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
1: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0: 爸爸爸爸，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1: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1: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他大声喊了一句，
8: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7: 音乐停了下来，格罗利亚对欧宝说，
9: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7: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9: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7: 格罗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8: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9: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8: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9: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蒂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

0: 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1: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0: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1: 是温迪克。
0: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迪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迪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1: 他全身都是灰尘，
2: 看起来像个幽灵。
0: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2: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3: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4: 会一些。
5: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1: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5: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

0: 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想长大的特瑞莎》。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叫特瑞莎，她每天都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有一天，她对小伙伴们说：
8: 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永远都是小孩子，这样我就能每天玩耍了。
7: 果然，特瑞莎不再长大了。过了很多年，她的同伴都长大了，只有特瑞莎跟原来一样，是个小孩的模样。有一天，妈妈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家里的家务事就都落在了年迈的奶奶身上。特瑞莎看到奶奶这么辛苦，心里很难受，她想帮帮奶奶。她试着提起一桶水，可是她力气太小了，怎么也提不起来。特瑞莎很着急，自己对自己说，
8: 如果我能长大一点就好了，一丁点儿也行啊。
7: 说完，她真的长大了一点儿，然后她很轻松地把一桶水提进了家里。奶奶夸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个强盗，他强壮有力，肩上扛着一把枪，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他一进村子就命令所有人交出钱财，村民们都很害怕，连忙把钱和首饰都交给了他。特瑞莎告诉大家，
8: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盗。
7: 村里人说，
9: 这可不行啊，强盗带着枪呢，去了就是送死啊。
7: 看到大家都不敢反抗强盗，特瑞莎又气又急，她回到家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8: 如果我长得非常高大，像一个巨人一样，就能赶走海盗了。
7: 刚说完，特瑞莎就蹭蹭地长起来了，她赶紧跑到院子里，很快她长到了和烟囱一样高。特瑞莎高兴极了，她迈开长腿大步走到强盗面前，一挥手打烂了强盗的枪，一把抓住强盗，把他放在屋顶上。

0: 强盗吓坏了，他大喊着：
1: 求求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我把钱财都还给大家。
0: 强盗连连点头，于是特瑞莎把强盗放了下来，强盗把钱财还给了村民，然后离开了村子。村民们都走了出来，向特瑞莎表达谢意，可特瑞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长得太高大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变小。正当她伤心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特瑞莎每向前走一步，人就会变小一点。很快，特瑞莎恢复到和同龄人一样的身高，也变成了女孩中最美丽的一个。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小黑熊叫这只鸟大嘴巴，这只鸟呢叫小黑熊小胖墩儿。玩了一会儿，小胖墩儿要回去了。他说：
7: 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
6: 大嘴巴说：
3: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6: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儿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
7: 快快快找大嘴巴来。
6: 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8: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6: 小胖墩儿摇头说：
7: 不是。
6: 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9: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6: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
7: 不是。
6: 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都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它。鹅妈妈说：
10: 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
6: 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7: 鹈鹕。
6: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他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

0: 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1: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0: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2: 谢谢你，小黑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他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7: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6: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7: 是谁？快出来！
6: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6: 电鳐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7: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6: 听了电鳐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8: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6: 电鳐骄傲地说：
7: 这可是我们电鳐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6: 小乌贼羡慕极了，
8: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鳐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6: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鳐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它可以好好研究电鳐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父

0: 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1: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欢迎你来到芒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0: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2: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0: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1: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0: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2: 芒奇金人是谁？
0: 老妇人回答道：
1: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2: 你是芒奇金人吗？
1: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0: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2: 天哪，你是个真女巫吗？
0: 老妇人回答说：
1: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0: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2: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0: 老妇人说：
1: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0: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2: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0: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1: 艾姆婶婶是谁？
2: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老妇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来说道：
1: 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国家，但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
2: 啊，当然是啦。
0: 多罗西回答道：
1: 这就对上了，我想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0: 突然芒奇金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2: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0: 芒奇金人和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1: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0: 听到

0: 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1: 一、二、三。
0: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1: 亲爱的，你的名字叫多罗西吗？”“
2: 是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1: 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2: 翡翠城在哪儿呢？”“
1: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
0: 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2: 他是一个好人吗？”“
1: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多罗西询问道：“
2: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1: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2: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0: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1: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0: 他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1: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0: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自从古宝带着童童穿越古代以来，童童已经见过好多著名诗人了。可奇怪的是，这些诗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女诗人。这天，童童怀着这样的疑问询问古宝：“
5: 古宝，你说我们也见过很多诗人了，可是怎么都是男的？难道历史上没有女诗人吗？”“
6: 怎么没有？宋代就有一个叫做李清照，十分著名的。”“
5: 李清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写过什么著名的诗词吗？”“
6: 他写的词著名的很多，可是古诗的话，那就是夏日绝句这首最著名了。至于李清照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实在不会形容女的，我带你去见见，你就知道了。”
0: 说完，古宝便发出白色的光芒，把童童带回了宋朝。一落地，童童就听到了耳畔阵阵的波涛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他和古宝正站在一条大江边上，落日下的江面波光粼粼，就好像在江流上面镀了一层金箔一样，美丽极了。可是童童四下看了看，他的周围草木丛生，荒无人烟，哪有什么李清照啊。“
5: 古宝，这里是哪里呀？”

0: 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的李清照在哪里啊？
1: 听了彤彤的询问，古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2: 那个，彤彤，对不起啊，我好像算错时间了。李清照应该是深夜才会来这乌江边上的，我们提前到了3-4个小时呢。要不我们等等吧。
1: 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等啊等，等了很长时间。可是这天上的太阳似乎不肯落到山下一样，一直挂在山间，散发着温柔的夕阳余光。古宝躲在彤彤的口袋里悄悄地休息着，而彤彤则坐在江边痴痴地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彤彤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推自己，还在焦急地说些什么：
3: 孩子，孩子，快醒醒，你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乌江边上睡着了？这太危险了，孩子，快醒醒，孩子。
1: 彤彤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焦急地叫醒她，于是彤彤慢慢地坐了起来，揉了揉迷茫的双眼，喃喃自语道：
0: 我怎么睡着了？我这是在哪里啊？哦，对了，我是跟古宝来宋朝见李清照的。
3: 孩子，你在说什么呢？你没事吧？
0: 啊，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
3: 没事就好。对了，我不是什么坏人，你别害怕，我是李清照。那边的那个男人是我的相公赵明诚。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呢？
1: 没想到啊，彤彤眼前的女子竟然就是李清照。彤彤惊讶地打量着她，虽然只是穿着白衣素裙，但李清照体态优雅，行为端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再看面容，她的眉毛就像柳叶一样，看起来十分温柔。她的眼睛平静的就像一汪清水，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感。可是李清照紧锁的眉头却又看起来是那么的忧伤。彤彤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清冷美丽的女子，她痴痴地看着李清照，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3: 孩子，你怎么了？怎么呆住了？
0: 没什么，你就是李清照啊。像你这么著名的大诗人，怎么会在晚上来到这么荒凉的乌江边上呢？
3: 唉，我仅仅是一介女流，如何能称得上是大诗人呢？孩子，你对我过誉了。另外，我是跟夫君一起逃到这乌江边的。我的丈夫本是健康城的知府，可刚才城里爆发叛乱，夫君便带着我一起逃了出来。
0: 城内爆发叛乱？可是你不是说你的丈夫是知府吗？他不是应该平定城里的叛乱才对吗？
3: 是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可是我的夫君实在懦弱，他明明是城内知府，却不思评判，临阵脱逃，实在是令我感到耻辱。但我又如何怪他呢？大宋现在连朝廷都软弱无能，靖康二年金兵入侵，砸烂多少我们宋朝的琼楼玉院，之后还掳走徽钦二帝。面对这样的耻辱，朝廷内竟无人敢去反抗，反而是向南迁都。唉，我大宋竟没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了。
1: 说完，李清照紧锁着眉头，抬头看着皎洁的月光，忧伤地吟起诗来。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童童刚听完诗，正准备问李清照是什么意思时，穿越的时间却到了。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童童回到了家中的书房。
2: 古宝，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还有问题要问呢。刚刚李清照的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穿越的时间到了，我也没有办法呀。童童，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来给你解释吧。李清照刚刚那首诗叫做《夏日绝句》，这诗头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思就是，生时应当做人中豪杰，死后呢也要做鬼中英雄。而后两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说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东。李清照是在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她的丈夫和宋朝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不耻行径的。
2: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古诗里的历史故事还真多啊！那我更要好好学古诗，这样还能知道更多历史故事呢。
3: 哎，别急呀，今天的诗你还没背呢。
2: 怎么没背？我可牢牢记住这首《夏日绝句》了，不信我现在背给你听。《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悲传。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翻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8: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7: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2: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8: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2: 哦，
7: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2: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7: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8: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7: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2: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7: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9: 哈哈，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7: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9: 明明，今天

0: 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1: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0: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1: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1: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3: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1: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3: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1: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0: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1: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2: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们。

0: 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0: 忽然它拍拍脑门，
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0: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0: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2: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0: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他对动物们讲：
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0: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4: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的智慧。因为阿凡提经常让国王出丑，国王总想着找机会给他一点教训。有一天，国王决定捉弄一下阿凡提，让他骑着一匹老马跟自己上山打猎。刚到山上不久，突然下起雨来，于是国王命令众人停止打猎，立即骑马回宫。国王和大臣们骑的都是健壮的好马，一路跑得飞快，骑老马的阿凡提就没那么幸运了。老马本来就走得慢，被雨一淋就更走不动了。阿凡提没有办法，只好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搭链里，光着上身慢慢在大雨里行走。走到一半的时候，雨停了，阿凡提把衣服从搭链里拿出来重新穿在身上，走回了王宫。
7: 天哪，阿凡提，你的衣服竟然没有被淋湿。
8: 尊敬的国王陛下，这都要感谢您呢。
6: 阿凡提给国王行了个礼，恭恭敬敬地说：
8: 您给我骑的其实是一匹神马，您和大臣们走远后，它的背上突然长出一对翅膀，带着我飞了起来。
6: 国王信以为真，第二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和阿凡提换了马。正如国王期待的那样，这次又下起了雨，他让大臣们和阿凡提先骑马回宫，自己则美滋滋地站在雨里，等着马长出翅膀。可是，国王等的都已经被大雨浇透了，老马也没长出翅膀飞起来。国王走回王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命人把阿凡提叫过来，质问道：
7: 阿凡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我！
6: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8: 国王陛下，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谁知道您真信了。再说，您明知道老马跑不动，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搭链里呢？看来您的智慧并不像您的地位那么高啊。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

0: 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2: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棒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棒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小猴子又找不到自己的玩具小火车了，
5: 奇怪，到底放到哪儿了呢？
4: 他最近老是忘记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小猴子这儿找找那儿翻翻，猴妈妈见小猴子又在找东西了，担心地说，
6: 你的记忆力怎么越来越差了？得去看医生才行。
4: 小猴子最怕医生了，
5: 不去不去。
4: 说完他就跑了出去。小猴子坐在大树底下心想，
5: 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能够提高记忆力就好了。
1: 小猴子，你为什么在这儿叹气呢？
4: 一个戴着王冠的苹果从大树后面跳了出来。小猴子问，
5: 我最近记忆力很差，你知道吃什么东西能够提高记忆力吗？
1: 当然是智慧的果子，记忆力之王苹果啦。
5: 吃苹果记忆力就会增强了吗？
1: 当然了，我们苹果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锌的神奇物质，如果摄入很多的锌，你的记忆力就可以恢复了。
4: 小猴子听了，开心地向家跑去，准备告诉妈妈这件事。他刚一进家门，猴妈妈就对小猴子说，
6: 宝贝，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的身体里缺少一种叫做锌的东西，你多吃点含锌的食物，身体就会恢复了。
4: 小猴子回答，
5: 妈妈，我已经知道了，我以后要多吃点大苹果。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3集，老鹰高尔果。
9: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

0: 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1: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0: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2: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0: 阿卡说：
1: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2: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0: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2: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驴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1: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驴鼠，就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那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2: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3: 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2: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1: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母鸡杀死？你真不知羞耻。
0: 高尔果任凭阿卡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

0: 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的。
0: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

0: 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2: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1: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2: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1: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2: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1: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2: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1: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2: 现在我要开车了，
1: 要我帮什么忙吗？
2: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1: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2: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1: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2: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1: 啊，快停下。
0: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3: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3: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1: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3: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1: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4: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4: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4: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3: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

0: 当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坐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2: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他们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9: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2: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10: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2: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

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来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月亮姑娘和她的新姐妹。地球妈妈有个女儿叫月亮姑娘，月亮姑娘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她一直待在地球妈妈的身边，转呀转呀，从春天转到冬天，又从冬天转到春天，每天她逗得海潮一会儿退一会儿涨，地球妈妈的儿子人类就利用海潮来发电。月亮姑娘没有别的姐妹，她一个人可孤单了。195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人造卫星的妹妹首先来到了月亮姑娘身边，说：月亮姐姐，地球妈妈那儿还有几个小姐妹要来呢，她们正在打扮呢。月亮姑娘听了，高兴地把眼睛也笑弯了，她盼呀盼，果真盼到了其他的几个小姐妹。只听见轰的一声，飞来了一个气象卫星妹妹，接着又陆续飞来了地球资源卫星、军用卫星、通信卫星和科学研究卫星等几位妹妹。月亮姑娘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妹妹，一会儿看看那个妹妹。新来的人造卫星妹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时间玩，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呢。是吗？什么工作呢？月亮姑娘不解地问。气象卫星妹妹争先说：我的工作是围绕在地球妈妈的周围观察风云变化，把情况报告给人类哥哥，让他们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通信卫星告诉月亮姑娘说：我是用来传播世界各国精彩的电视节目的，比方说吧，中国举行世界乒乓球赛，有了我，在美国、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了，我还可以帮助旅居世界各地的亲人通电话呢。现在轮到地球资源卫星妹妹发言了，她说：我的工作是查找地球妈妈身上的矿物，我一天能绕地球妈妈走18圈，只要走几天，我就能查出许许多多躲在地球妈妈身上的矿物，而人类哥哥自己找，一天只能探测20公里。这时军用卫星妹妹接过了话题，说：我是打仗的时候用的，我能把敌人的部队调动的情况、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给我的朋友。月亮姑娘听了这些小妹妹的话，觉得她们小小年纪本领真大，她说：小妹妹，你们真是好样的，虽然你们不能陪我玩，可是能看到你们我就一点也不寂寞了。说着月亮姑娘笑了。地球妈妈的儿子在地球上看看天空，看到月亮姑娘把眼睛笑得弯弯的，好美丽，好美丽呢。
1: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 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口袋里的太阳花。袋鼠米兰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胡桃、栗子、松仁、樱桃，就像一个美食仓库一样。米兰是一只热情大方的袋鼠，它从不吝啬自己的食物，见了谁都会掏出好吃的东西说：“
10: 请尝尝吧，可好吃了。”
9: 一天，他碰见了小白兔，米兰掏出一把樱桃说：“
10: 小白兔，请尝尝我的樱桃吧，很新鲜呢。”
9: 小白兔说：“
1: 真不好意思，我吃过你好多好多的美味了，我该回报你一点什么呢？”
9: 米兰说：“
10: 看你说的，我要是要回报的话，就不给你吃了。”
9: 小白兔心里想：“
1: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也得给他点什么。”
9: 小白兔东张西望，周围只有一片青草和太阳花。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小白兔趴在地上，刨出了一个好深的洞。“
1: 给你。”
9: 小白兔抓起一把黄澄澄的、松软松软的泥土，丢进了米兰的口袋。“
10: 哎，
9: 米兰本想阻拦，他的口袋可是放食物的呀，怎么能放泥土呢？但他看到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又那么认真，所以不好意思阻拦。小白兔朝他的口袋里放了不少的泥土，高兴地说：“
1: 珍贵的泥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0: 谢谢你。”
9: 其实，米兰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说这一句话呀。泥土好沉，但是米兰却舍不得扔掉，因为那是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过了好多天，米兰想：“
10: 我出去采些东西吧，再送给朋友们。”
9: 于是他就出门了。没多久，他就碰见了小棕熊。“
1: 哎呀呀！”
9: 小棕熊一惊一乍地说：“
1: 你口袋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太阳花呀？”
9: 米兰低头一看，啊，可不是嘛，粉的、红的太阳花，朵朵都在朝他微笑呢。这时，他想起了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米兰很开心地送给小棕熊一朵太阳花，他还要将这些太阳花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呢。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呵呵，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4: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4: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4: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5: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2: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哎，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

0: 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树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
12: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2: 我

0: 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1: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1: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1: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0: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1: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1: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0: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1: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1: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0: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1: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1: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1: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陆玉。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11: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10: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他，
12: 你要买什么呢？
11: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12: 是鱼皮花生米吧？
11: 没错，
12: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10: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12: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11: 是的。
10: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1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12: 哦，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10: 店主把6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6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0: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1: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2: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他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1: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2: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0: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呀。
1: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呢。
0: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1: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2: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1: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2: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里，她告诉小华：
1: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2: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0: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2: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0: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鱼皮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10: 牛爷爷，快下雨了！

0: 黄牛说，
1: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0: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1: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0: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地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地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2: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0: 牛爷爷解释道，
1: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2: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0: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地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7: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6: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8: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6: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

0: 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 你们都给我回来！
0: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0: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1: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0: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谁是万事通？
5: 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他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6: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5: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7: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5: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8: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5: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

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

0: 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尔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他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他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1: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尔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尔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尔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尔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羊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1: 致什么？
3: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尔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尔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0: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0: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0: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颈鹿的桥》。一场大雨过去了，天放晴了，空气很清新，小鸟快活地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林里的花啊草啊，红的格外红，绿的格外绿，特别的鲜艳和美丽。长颈鹿推开了窗户，呼吸了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
3: 外面空气这么好，

0: 我要出去好好玩玩。对了，我叫上小猴子他们去河边捉泥鳅吧。
1: 于是长颈鹿拉着渔网，挎着小鱼篓出门去了。他叫上了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一群小伙伴快快乐乐地朝河边走去了。在路上，小野猪提议，
2: 我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呢。
1: 长颈鹿一拍脑袋大声说道，
0: 对呀，我们怎么把捉泥鳅的小能手给忘了呢？
1: 小鸭子的家住在河的对岸，要去它的家得过河才行。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小猴子突然大叫一声，
3: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1: 大家一看，可不是吗？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被大水给冲断了，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上去了。可是河里连一条小船都没有，河里的水又深又急，大家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去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长颈鹿仔细观察了一下河的两岸，忽然大声地说道，
0: 有了，我可以用我长长的脖子搭一座桥啊，这条河的宽度还没有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就踩着我的脖子过去吧。
3: 这样能行吗？
1: 只见长颈鹿把它长长的脖子一伸，脑袋就放到了河对面的岸上了。他笑着对他的伙伴们说道，
0: 快点快点，大家可以过桥了。
1: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他们踩着长颈鹿的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的对面。那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小鸭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3: 我就是，
12: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

0: 么好。琪琪，巧虎他们来找你了。
1: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羊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2: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0: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巧虎他们去吧。
2: 真的吗？谢谢妈妈。
3: 拜拜。
0: 拜拜。你们看，羊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4: 我的东西。
2: 羊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5: 真是对不起。
4: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3: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2: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

0: 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

0: 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1: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2: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2: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3: 你见过假海龟吗？
4: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4: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That's so funny! That's funny! Banoonoos! Banini-nies! Banini-nies! Banini-nies!
1: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6: 哦，
5: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7: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5: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7: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5: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

0: 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5: 快向阿姨问好。
4: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6: 胖阿姨您好。
4: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5: 快向阿姨道歉。
4: 河马阿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5: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4: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6: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4: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7: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4: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6: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4: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7: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要正确地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4: 花花点了点头说：
6: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4: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动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冰箱里的雪娃娃》。寒冷的冬天来了，大地上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突然，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咦，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啊！这只小老鼠是出门去找朋友们玩的。它去找好朋友小熊。
10: 小熊，小熊，快出来玩雪呀！
9: 可是小熊冬眠了，没有回应他。小老鼠又去找了小松鼠，可是小松鼠也在呼呼大睡。小老鼠只好自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心想：
11: 好没意思呀，这么漂亮的雪，都没有朋友和我一起玩。
9: 小老鼠路过一片田野的时候，看到稻田里竖着的稻草人儿，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11: 哎，我可以堆一个雪娃娃陪我玩呢。
9: 说干就干，小老鼠很快就给自己堆了一个雪娃娃出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小老鼠把两颗黑豆安在雪娃娃的脸上时，它的眼睛竟然滴溜溜地转了起来。当小老鼠把红辣椒安在它的脸上时，它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8: 亲爱的小老鼠，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9: 小老鼠高兴极了，抱着雪娃娃跳起了快乐的舞蹈。它们跳呀，旋转着，可开心了。从那以后，小老鼠和雪娃娃每天都待在一起。

0: 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躲猫猫，每一天都很快乐。可是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雪娃娃不能再陪着小老鼠玩了。雪娃娃流着眼泪说：
1: 小老鼠，我的好朋友，冬天马上就过去了，我就要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0: 小老鼠紧紧地抱着雪娃娃说：
2: 不要不要，我不要离开你。
0: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雪娃娃不得不离开。这一天，小老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
2: 雪娃娃，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狐狸打猎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顶天山，在山脚有一个小村子叫独家村，村子里的村民都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顶天山的一块岩石上画了一只狐狸。进山打猎的一个猎人看到了，就说：
9: 这狐狸看起来很像一只狼啊。
0: 后来这话就传开了，不过内容可变了。大家都说有一只狐狸变成了狼。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就越传越离谱。最后大家都说顶天山上有一只可怕的怪物。山上的一只狐狸听说了这件事儿，高兴得不得了。他眼珠一转，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0: 嘿嘿，大家都说山上有怪物，要是我打扮成怪物的模样，人们看见我都会害怕，我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0: 于是狐狸去找了山上的一只老狼，对他说：
10: 狼大哥，你帮我打扮成一个怪人，我就能吓唬上山打猎的猎人，让他们给我弄好吃的。
0: 老狼同意了，不过他也有要求。
11: 狐狸妹妹，帮你没问题，但是有好吃的咱俩要一人一半才行。
0: 狐狸答应了。在老狼的帮助下，狐狸打扮得非常吓人，所有上山的猎人看到狐狸都吓得扭头就跑，而且猎人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人们就以为这只狐狸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一天，村子里一位年轻的猎人要上山打猎，他的邻居就劝他：山上有怪物，你还是别去了。可是年轻的猎人逞强，非要去山上。年轻的猎人带着枪上山了，狐狸看到他后猛地从树后跳出来。年轻的猎人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吓得连滚带爬地逃下了山。狐狸和狼高兴坏了，他们决定就找年轻的猎人索要食物。晚上的时候，狐狸装扮的怪物来到了年轻猎人的窗户外面，并发出一阵阵怪叫声。
10: 嘿嘿，你个胆小的人，快给我准备十只大母鸡，十只羊羔，不然我就吃了你。
0: 年轻的猎人在屋子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狐狸的吵闹声吵醒了隔壁屋的一个老猎人。老猎人拿出自己的猎枪走出屋门，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老猎人一枪就把狐狸打死了。年轻的猎人听见屋外的动静没了，就探出头来看，发现传说中的怪物原来是一只狐狸。老猎人看着年轻猎人，对他说：
3: 山上哪儿有

0: 有什么怪物，就是一只狐狸假扮的。要知道，所有的传言都是不可信的，你必须要亲自验证过，才知道传言的真假。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

0: 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4: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3: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4: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3: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5: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3: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5: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3: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6: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5: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3: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4: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3: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犬猫，喵，
1: 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

0: 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0: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2: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3: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2: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3: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2: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3: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2: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是香蕉。
3: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2: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0: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1: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2: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0: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胡姓篇。胡姓源自归姓，始祖是舜帝的33世后裔归满。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寻找前代帝王的后裔，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归满。 周武王把自己的

0: 养女大姬嫁给了归满，并把归满封到了现在的河南柘城，建立了陈国。后来陈国迁都到了河南淮阳，归满死后谥号胡公，因此又被称为胡公满、陈胡公。陈国公族后裔有人就以先祖谥号为姓氏，改姓胡，流传至今。胡姓一族当中啊，出现过很多有名的人，其中一个人叫胡适。胡适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胡适的故事。胡适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时期，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赞赏，引起了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一次，胡适正讲课的时候，一位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
1: 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
0: 胡适微笑着回答说：
2: 没有。
0: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
1: 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0: 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
2: 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回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0: 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15分钟过去了，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胡适看完后说：
2: 这份写的确实不错，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那就是干不了，谢谢。
0: 胡适又解释说：
2: 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0: 学生们听了都连连点头。
3: Bob, where are you? Rusty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

0: 助也说不定呢。
1: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2: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1: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1: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8: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9: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7: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

0: 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1: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
3: 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达芬奇画鸡蛋》。几百年前，意大利有个伟大的艺术家叫达芬奇，他有很多画作流传后世，著名的代表作品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其中，《蒙娜丽莎》成为现在巴黎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据说达芬奇从小就喜欢画画，五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位画家那里学画。一开始，老师先让达芬奇画鸡蛋，画了一个又一个，达芬奇觉得很枯燥，很没有意思。有一天，达芬奇终于画得不耐烦了，就问老师：
5: 老师，你每天都让我画鸡蛋，这不是太简单了吗？我都画了这么久了，我想学的画画技巧一样也没有学到。
4: 老师严肃地对达芬奇说：
6: 孩子，你不要以为画鸡蛋很容易，即使在1000个鸡蛋里面，也没有两个鸡蛋是完全相同的。就算是同一个鸡蛋，放在不同的地方，形状也会不一样。要想画好一个鸡蛋，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画鸡蛋可以训练你的观察力和绘画技巧，这是成为一个好画家的必经之路。好孩子，你要多一点耐心。
4: 听了老师的话，达芬奇一下子明白了，不好意思地说道：
5: 原来画鸡蛋是在练习基本功，我以后再也不敢小看画鸡蛋了。
4: 从此以后，达芬奇每天都认真地画鸡蛋，还经常把画好的鸡蛋拿出来进行比较，观察形状、位置等方面的差别，找出自己画得不好的地方，继续练习。一年过去了，达芬奇的画画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画的鸡蛋个个跟真的鸡蛋一样，而且每个鸡蛋的样子都不一样。就这样，达芬奇从画鸡蛋开始，逐渐成为了一名画家，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互帮互助的朋友。一天，公牛壮壮、绵羊咩咩、母猪胖胖在一起走，他们一路上议论着，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到哪里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呢？公牛壮壮说：
9: 我们一起建个小木房子吧，不然冬天一到，我们就要受冻了。
0: 绵羊咩咩说：
10: 我有暖和的皮袍子，瞧，这毛多厚呀，足够过冬了。
0: 壮壮又问母猪胖胖，胖胖说：
11: 我才不怕冷呢，我可以拱到土里去，就算没有房子

0: 子照样能过冬。
1: 壮壮只好自己盖房子。很快，房子盖好了，壮壮住了进去。寒冷的冬天到了，绵羊咩咩衣服不够厚，冷得直打哆嗦。他跑到壮壮的家门口喊：
2: 壮壮大哥，天太冷了，让我进屋子暖和暖和吧。
1: 壮壮说：
3: 不行，我叫你盖房子，你说你有暖和的羊毛，你就这样过冬吧。
2: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把门撞烂，让你也一起挨冻。
1: 壮壮想了想，还是把咩咩放进来了。过了一会儿，母猪胖胖也跑来了。
0: 壮壮大哥，让我进屋过冬吧。
1: 壮壮说：
3: 不行，你不是可以拱进土里去吗？你就那样过冬吧。
1: 胖胖说：
0: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用鼻子拱墙角，弄塌你的房子。
1: 壮壮想了想，也让他进来了。后来，老狼灰灰和大熊黑黑知道了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情。灰灰说：
4: 咱俩把他们吃掉，房子让咱们来住吧。
1: 他们俩动身来到那座房子前。黑黑对灰灰说：
5: 灰灰，你比我灵活，你先进去吧。
1: 于是灰灰走进屋子，可是他才刚进去，壮壮马上用牛角把他插到墙边。绵羊咩咩冲过来朝他身子使劲地撞。母猪胖胖在边上大喊道：
0: 哎呀，太好了，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要吃个饱。
1: 外面的大熊黑黑听见里面大叫大嚷，吓坏了，赶紧逃走了。老狼灰灰争啊争啊，好不容易挣脱了身子，头也不回地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要爱护自己的朋友，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也去，
6: 耶！
2: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5: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7: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8: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9: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8: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6: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

0: 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它，因为它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它尖细地叫起来，
1: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1: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1: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只想长高的向日葵的故事。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它们个个都高高的，伸着脑袋，挺着笔直的身杆，一天到晚的冲着太阳的方向。每个向日葵的身姿都是那么挺拔精神。

0: 在一排高大的向日葵中间，有一颗小向日葵，身材最小，它是最后出土的，所以不像其他的向日葵那样高大。每当他看见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们，心里就非常羡慕。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1: 我要加把劲儿，长得高高的，远远地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向日葵。
0: 所有的向日葵在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们的根就会拼命地扎向土壤深处，这样向日葵不仅能站稳脚跟，而且会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和营养，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维持它们不停地往上生长。可是小向日葵可不这么想，他觉得
1: 光把根扎得那么深有什么用呢？我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向上生长上面，我要使劲儿往上长，超过身边的哥哥们。
0: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过了些日子，他果然长得最高了，超过了身边所有的向日葵。可是他的身子是那么的细，不管谁看到了，都会觉得他随时都会倒下来。向日葵哥哥们都劝他说，
2: 爹爹，你这样光长个儿是不行的，你的根要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那样你才会长得粗壮结实，经得住风吹雨打。
0: 可是小向日葵根本不听，他觉得哥哥们是在嫉妒他呢。从那以后，他依然每天都不管不顾，一心只想着往上生长，根本不理睬大家的关心。他长得越来越高，身边的哥哥们都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他的枝干也越来越细，几乎都快扛不住他头上大大的花冠了。终于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小向日葵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水滴石穿。从前重阳县有个县官，名字叫做张乖牙，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当时经常有士兵侮辱将帅，小吏欺负长官的事儿发生。张乖牙认为这很反常，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于是他经常在衙门和军队中巡视。有一次，张官衙巡视经过官府仓库时，看到有个小吏从库房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官衙大声喝住小吏，小吏慌张逃跑，他的头巾下掉出来一枚铜钱。张官衙急忙上前责问，
13: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藏在头巾里？
12: 小吏态度傲慢地说，
14: 不就是一枚铜钱吗？从哪里来的重要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2: 张乖牙看到小吏不讲道理的样子，又吃惊又恼怒，马上让人把小吏抓起来审问。小吏心中不服气，大声嚷

0: 嚷嚷道：“
1: 我就是管这个仓库的，我只是顺手拿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
0: 张乖牙听了，生气地说：“
2: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你一天投一枚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枚铜钱。天天用绳子锯木头，木头也会断，水珠天天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的。如果朝廷和官府中都是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早晚又毁在你这样的人的手里。”
0: 小丽仍然不服气地说：“
1: 就算是这样，你不过是发现我偷了一文钱，一文钱又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0: 张乖牙看到小丽犯了错还执迷不悟的样子，十分生气。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牙当堂下令将小丽斩首。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常用来比喻做事只要有恒心，什么样的难事也能办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0: 我要去跳跳城堡。”
9: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9: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2: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9: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9: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辛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0: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9: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0: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1: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

0: 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的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8: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7: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

0: 了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1: 妈妈，你在哪呀？
0: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2: 小鸭子，你怎么了？
1: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2: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0: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1: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3: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0: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1: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4: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0: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0: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6: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5: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妈妈。
5: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5: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0: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5: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1: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0: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5: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7: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5: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

0: 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喵！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6: 24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7: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6: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7: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1: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7: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1: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7: 对呀，每年的8月7号到9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6: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1: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6: 婷婷姐姐回答说：
8: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1: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8: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6: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9: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

0: 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2: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3: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入鸦其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

0: 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它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0: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1: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他们。
0: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0: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

0: 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2: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三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三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三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2: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两个哥哥也娶了另外两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6: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5: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7: 你在祷告吗？
5: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7: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8: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7: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8: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7: 哦，
8: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7: 好吧。
5: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8: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5: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

0: 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1: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2: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0: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1: 我们进去吧。
0: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3: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3: 我们可以教你呀。
0: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4: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1: 好的，谢谢你。
5: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1: 暂时不要，谢谢。
0: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2: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1: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0: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哥俩好面包店》。在森林王国里，小灰熊和小狐狸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门对门开了两家面包店，他俩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生意特别好。可是小狐狸却打起了小算盘，
8: 如果客人只来我店里买面包，那我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7: 于是他决定要破坏小灰熊的生意。第二天一早，小灰熊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迎客，可是大家都绕开了他的店。小灰熊感到特别奇怪，小松鼠轻声告诉他，
9: 昨晚森林王国里都传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还添加了大量的调味剂，吃了对身体不好。听说这些都是小狐狸说的。
7: 小灰熊气愤地说，
10: 不可能，

0: 小狐狸是我铁哥们，他不会陷害我的。
1: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灰熊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差了，而小狐狸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好，每天的面包都能早早的卖完。由于生意太好，小狐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顾客来之前把食物做好。时间长了，小狐狸每天都特别疲惫。这天，小狐狸实在是太累了，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睁开眼，他大惊失色，烤箱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梦乡中的小灰熊被惊醒了，他抓起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又急又怕的小狐狸看见小灰熊来帮忙，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终于将大火扑灭了。小狐狸看着小灰熊帮助自己灭火，又想想自己干的事情，小狐狸后悔极了。他向小灰熊道歉：
2: 对不起，小灰熊，我当初不应该在森林里散布谣言，说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我错了。
1: 善良的小灰熊原谅了他。在小灰熊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小狐狸的面包店很快就被修好了。为了纪念失而复得的友谊，两家面包店合二为一，还取了一个新名字，哥俩好面包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

0: 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5: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4: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5: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4: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5: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4: 乌贼妈妈回答说，
6: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4: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5: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

0: 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0: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0: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2: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0: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2: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0: 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1: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2: 稻草人不解地问：
0: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2: 多罗西说：
1: 你也不清楚吗？
0: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1: 唉，
2: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0: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2: 多罗西回答道：
1: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0: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1: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0: 谢谢你。
2: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1: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2: 稻草人回答道：
0: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2: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1: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2: 稻草人说：
0: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2: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桐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蹿下跳地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

0: 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1: 彤彤，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0: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2: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3: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2: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3: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0: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2: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0: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3: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2: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3: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0: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2: 嘿，你是在钓鱼吗？
0: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4: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0: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2: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叫威尔。
2: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0: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4: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2: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4: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0: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5: 两位小朋友，请问……
0: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 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示意那个人别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5: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0: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4: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0: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4: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0: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把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4: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2: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0: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5: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边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堡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3: 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堡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2: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1: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2: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2: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6: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清都浮细尘，停车须傍水， 奏乐。

0: 月耀京城。弱柳帐行旗，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1: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0: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2: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1: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0: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0: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2: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0: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羲，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0: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1: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醒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2: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Kids on a bus. Wow!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8: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7: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5: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7: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5: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7: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

0: 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1: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2: 拔掉这朵雏菊吧。
1: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2: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4: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8: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4: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9: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4: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2: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4: 熊博士笑着说，
9: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4: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4: 兔妈妈非常惊讶，
8: 你真的见到了吗？
4: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2: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有智慧，便把他叫来问道：
7: 阿凡提，你的智慧是从哪儿找来的？
8: 通过艰苦的劳动找到的。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智慧也能通过劳动找到吗？
6: 国王问。
8: 对，通过艰苦的劳动定能找到智慧。
6: 阿凡提回答。
7: 我现在就想多找一点智慧。
6: 国王说。
8: 这个好办，请您拿上锄头跟我走，我会帮助您找到智慧的。
6: 阿凡提胸有成竹地说。国王心想，
7: 别人都说我缺少智慧，这回我一定得多找一些智慧，把脑子装满，有可能的话再装上两箱子智慧带回王宫，留着给孩子们用。
6: 然后他拿上一把锄头跟着阿凡提就走。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戈壁滩上。阿凡提对国王说：
8: 好了，国王陛下，请您脱下黄袍开始劳作吧。
6: 国王只好跟着阿凡提抡起锄头来。干了一会儿，国王的手就起了血泡，国王受不了了。
7: 阿凡提，你说的智慧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到它？
8: 请别急，国王陛下。
6: 阿凡提笑了笑说：
8: 我们就这样艰苦地把锄头抡到秋天，再把这片土地开垦出来，到了春天我们再把智慧种上，等到了秋天我们就可以收获到一麻袋一麻袋的智慧，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寻找智慧呀？
7: 你说的这个智慧

0: 会是粮食吧？
1: 国王问。阿凡提说，
2: 对，陛下，这只是寻找智慧的第一步。
1: 国王无奈，跟着阿凡提整整苦干了一年。到了秋天，收完了丰收的粮食后，国王对阿凡提说，
0: 阿凡提，我感觉到粮食吃起来容易，可种起来就难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2: 非常正确，您现在找到了一条最重要的智慧。
1: 阿凡提回答说。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1: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10: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2: 我去斗龙王。
10: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1: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10: 接着她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2: 快快变大。
10: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2: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 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10: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煮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骄傲的荔枝宝宝》。荔枝宝宝穿

0: 里一件圆鼓鼓、红彤彤、带着皱纹的盔甲，可爱极了。水果们都非常喜欢它。荔枝宝宝很骄傲，因为他认为自己味道可口、营养丰富。他心想：
1: 我那么好吃又那么有营养，大家一定会赞美我。我要挨家挨户地听听他们是怎么夸我的。
0: 很快，荔枝宝宝就来到小鸭子家。他看到小鸭子正和朋友们聊天，于是荔枝宝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问大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爱吃荔枝呀？
0: 小鸭子摇了摇头说：
2: 荔枝的核好大，每次吃的时候都会磕到我的牙齿，我才不爱吃呢。
0: 荔枝宝宝皱着眉头说：
1: 你慢慢吃就不会磕到牙齿了呀。
0: 小啄木鸟说：
3: 荔枝吃多了喉咙会疼。
0: 荔枝宝宝着急地说：
1: 那你可以先拿盐水泡一下再吃，这样喉咙就不会疼了。
0: 荔枝宝宝还没说完，小山羊就抢着说：
4: 吃荔枝还要用力剥开那个厚厚的壳，太麻烦了。
0: 荔枝宝宝解释说：
1: 我的果肉白白的，多漂亮呀，而且我的汁液那么甘甜，花点力气吃也是应该的嘛。
0: 小山羊摇着头说：
4: 不，反正我们就不爱吃荔枝。
0: 荔枝宝宝听了委屈极了，
1: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我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营养物质都白费了。哼！
0: 小鸭子看到荔枝宝宝哭得那么伤心，连忙安慰他：
2: 别伤心，虽然你的核会磕到我的牙齿，但你的味道却很棒啊。
0: 小啄木鸟也说：
3: 对呀，荔枝的营养那么丰富，我们可喜欢吃了。
0: 小山羊跟着说：
4: 我们需要你的营养，我们是不挑食的好孩子。
0: 荔枝宝宝听到这些话，擦干眼泪，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9: 阿卡！
8: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10: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9: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8: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9: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8: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9: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8: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9: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11: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9: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

0: 样子。
1: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2: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0: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2: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0: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2: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1: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0: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1: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0: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3: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0: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国王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3: 是啊，他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1: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4: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5: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1: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0: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1: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4: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5: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1: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0: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0: 这里，阿卡。”
1: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0: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1: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

地抚摸着它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3: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4: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3: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4: 没问题，放心吧。
2: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5: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4: 哈哈，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2: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5: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2: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5: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2: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6: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5: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2: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5: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2: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5: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2: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5: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

0: 我得躲起来。
1: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3: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3: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3: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1: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3: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0: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2: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3: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2: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2: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1: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3: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2: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3: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2: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1: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2: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2: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2: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1: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2: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1: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

0: 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1: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0: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2: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0: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1: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0: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4: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5: 月亮姑娘做衣裳。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好像小姑娘的眉毛。凉风吹得她有点冷，她就撕了一块云彩裹在身上。月亮姑娘想，我还是找一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裁缝师傅给他量了量尺寸，让他五天以后来取。过了五天，月亮姑娘长胖了一点儿，好像弯弯的镰刀。她来取衣裳了，衣裳做得真漂亮，可惜太小了，穿在身上连扣子也扣不上。裁缝师傅决定给他重做一件，重新量了尺寸，让他再过五天来取。五天又过去了，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弯弯的像只小船。她来取衣裳，衣裳做得可真漂亮，可惜月亮姑娘连外套也套不上。裁缝师傅涨红了脸，说，我只好重做了。又是五天过去了，月亮姑娘来取衣裳，裁缝师傅看到月亮姑娘变得圆圆的，像一只圆盘那样，吃了一惊，啊，你又长胖了。裁缝师傅叹了一口气，对月亮姑娘说，哎，你的身材量不准，我没法给你做衣裳了。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她到现在还穿不上合身的衣裳。你看，白天太阳公公出来了，他不好意思出来，只有在晚上才悄悄地露面。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老虎学艺。很久以前，在森林王国里，有一只老虎和一只小花猫。老虎虽然块头大，却没有什么本事，常常受到欺负。小花猫呢，别看它个头小小的，但浑身都是本领。老虎十分羡慕小花猫，便找到小花猫，向它拜师学艺。热心的小花猫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小花猫每天都很认真地教老虎本领， 老虎也很可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苦，一板一眼地跟着小花猫练习。渐渐地，老虎学会了一些本领，变得骄傲起来。老虎在心里想着，
1: 我要成为森林之王。
0: 他开始盘算着把小花猫吃掉，这样他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了。一天，老虎假装向小花猫学本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小花猫肥溜溜的身子。小花猫一眼就看透了老虎的坏心思，他对老虎说，
2: 你把我所有的本领都学会了，现在可以走了。
0: 老虎眼珠一转，对小花猫说，
1: 师傅，你看你身后是个什么东西？
0: 等小花猫将身子转过去，老虎立即张开血盆大口，朝小花猫猛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小花猫纵身一跃，就跳上了身边的一棵大树，并快速地爬到了树顶。他生气地对老虎说，
2: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0: 老虎在树下急得直绕圈，丝毫没有办法。因为小花猫还没有把爬树的本领交给他呢。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像老虎那样忘恩负义，要像小花猫一样，在帮助别人时有底线，会保护自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坛。

0: 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3: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9: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10: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3: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9: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10: 再见啦。
3: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

0: 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2: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1: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1: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1: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2: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2: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2: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1: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2: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1: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7: 带你进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2: 哦，
1: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3: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1: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4: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1: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0: 唉，
1: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5: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5: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它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9: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10: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8: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0: 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1: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2: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他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2: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

0: 管理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3: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9: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她说：
14: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9: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13: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9: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他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10: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9: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14: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9: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10: 脑瓜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9: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14: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10: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14: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10: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14: 太好了！
9: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15: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8: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15: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8: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15: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8: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15: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16: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8: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5: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8: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15: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8: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 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

0: 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4: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3: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5: 小黑，你能行吗？
3: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4: 放心吧，没问题。
3: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4: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3: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

0: 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最美的猫咪》。幼儿园里有一只叫做贝贝的小猫。贝贝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不同。别的小猫都有着漂亮的花纹，可爱的脸庞，只有自己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花斑，所有的毛都乱糟糟的纠结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好看。小伙伴们都管贝贝叫做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晾在了一旁，他感到非常的孤独，便独自一人跑到小河边。从清澈的河水里，贝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是那么丑陋的花纹，那么乱蓬蓬的长毛，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看的地方。贝贝觉得委屈极了，对着河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6: 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这么丑？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美丽的小花猫呢？
5: 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到哭泣的贝贝便问道，
7: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呀？
5: 贝贝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6: 我不是可爱的小猫咪，我一点儿都不可爱。
5: 老乌龟听了，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珍珠，对贝贝说道，
7: 给你，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能立马实现。
5: 贝贝一听，立刻停止了哭泣，开心地问道，
6: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7: 当然可以。
5: 说完，老乌龟就离开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准备说出自己的愿望。这时，贝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哭泣的声音。是谁在这里偷偷哭泣呢？贝贝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老奶奶伤心地回答，
8: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了，今天我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小孙子的模样了。
5: 听到老奶奶的回答，贝贝的心里非常难过，想要帮助老奶奶。他看到手心里握着的珍珠，便对老奶奶说，
6: 老奶奶，你不要伤心了，我来帮助你。
5: 说完，贝贝举起了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道，
6: 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恢复光明吧。
5: 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围绕在老奶奶的眼睛周围，老奶奶的眼睛慢慢地恢复了光彩，她高兴地喊道，
8: 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5: 贝贝立刻小心地问道，
6: 奶奶，您是不是看到了一只长相丑陋的小猫？

0: 不，不，是一只世界上最美的小猫。谢谢你，这只可爱的小猫。
1: 说完，老奶奶一把将贝贝搂进了怀里。在老奶奶温暖的怀抱里，贝贝的心里也甜甜的。他忽然明白，外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洗手真干净。
5: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6: 哇哦，好好玩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玩沙真好玩。
4: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5: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8: 好，
6: 对了，
9: 定了。
7: 嘿，他们要去哪里呢？
5: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4: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5: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7: 我也要洗手。
8: 抹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4: 大家都好棒。
5: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咯。
7: Okay.

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

0: 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1: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0: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3: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0: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4: 呵呵，真好玩。
0: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2: 好玩在哪里呢？
4: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2: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0: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2: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4: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0: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4: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5: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2: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5: 唉，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5: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2: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它乌龟呢？
5: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4: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

0: 宙对假海龟说，
1: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3: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3: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3: 没有。
2: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3: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3: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3: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3: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1: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3: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3: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1: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1: 唉，确实如此。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3: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3: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1: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3: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2: 完全正确。
3: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1: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0: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5: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4: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渡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6: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4: 罗伯特安慰妻子，
5: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4: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8: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9: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7: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10: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

0: 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1: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30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2: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这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3: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1: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2: 真对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1: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4: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1: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0: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1: 欢欢摇了摇头说：
2: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1: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0: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1: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高兴的小象》。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有一只叫冰冰的小象，跟着象群们一起生活。它们一起戏水，一起散步，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小象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一声不吭，就很担心地问他：
9: 宝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8: 小象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把头扭到一旁，不说话。妈妈忍不住又问：
9: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就要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担心的。
8: 小象低着头，闷闷地回答：
10: 妈妈，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8: 小象的妈妈奇怪地说：
9: 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8: 小象继续说：
10: 我昨天和小伙伴们玩，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小猴子会爬树，可以很快地爬到大树上给大家摘果子吃。小斑马可以让小动物们骑到自己的背上，带着大家到处游玩。可是我一点忙也帮不到大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8: 小象的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9: 傻孩子，每个动物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你也有啊。你看，你这长长的鼻子可以让小伙伴们坐在上面荡秋千，而且你还可以用你的鼻子吸满水帮大家洗澡，这不都是你的用处吗？
8: 小象听了妈妈的话，又看了看自己的长鼻子，开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了。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做哪些事情呢？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子、银斧子和铁斧子。在遥远的山的那边，住着一个诚实善良的樵夫，他有一把锋利的铁斧子。每天樵夫都要带着这把铁斧子上山砍柴。一天，樵夫在河边砍柴的时候，不小心把铁斧子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坐在河边哭起来。就在这时，一位河神出

0: 现了。河神问樵夫：
1: 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儿哭呢？
0: 樵夫就说：
2: 我的斧子掉进了河里，如果没有斧子，我就没办法赚钱养家了。
0: 河神听完樵夫的话，就沉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问他：
1: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2: 这不是我的斧子。
0: 河神又沉到河里，捞起了一把银斧子，问樵夫：
1: 樵夫，这把银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仍然摇摇头否认了。河神就第三次沉到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铁斧子，问：
1: 这把铁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看到了自己的斧子，跳起来欣喜地说道：
2: 对对，谢谢您，这把斧子就是我的。
0: 河神被樵夫的诚实感动了，对樵夫说：
3: 嘿，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把这把金斧子和银斧子都送给你。
0: 说完，河神就沉入水里不见了。樵夫带着三把斧子下山了，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朋友们。一个贪心的樵夫知道了这件事，他就跑到河边，故意地把斧子扔进水里，然后在河边假装哭起来。河神又出现了，他问贪心的樵夫：
3: 你为什么哭呀？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贪心的樵夫对河神说：
4: 我的斧子掉河里去了，如果没有斧头，我就没有办法挣钱养家了。
0: 河神就沉到水里，拿出了一把金斧子，问：
3: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贪心的樵夫高兴地叫道：
4: 是的是的，这把斧头就是我的，我还有一把银斧头也掉进去了。
0: 河神听了，把银斧子也拿了出来。贪心的樵夫一把夺过金斧子和银斧子，飞快地往家跑。可是当他跑到一座独木桥的时候，两把斧子变得非常重，一下子把桥给压断了。最后，贪心的樵夫和斧子一起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上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

0: 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1: 巫婆接着说，
0: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1: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1: 巫婆说，
0: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

0: 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1: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0: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9: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1: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2: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9: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1: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3: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9: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1: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是说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6: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6: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6: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Try everything。
9: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7: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9: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0: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7: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不知道。
7: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0: 我们记住了。
9: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0: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7: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0: 好啊好啊。
7: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0: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7: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9: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0: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7: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0: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2: 没错，就是猫头鹰。
1: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0: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为什么叫王小宝呀？
3: 因为这是爸爸妈妈给你起的名字啊。
2: 那我为什么姓王呢？
3: 因为你爸爸姓王啊。
2: 那爸爸为什么姓王呢？
3: 你想要知道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花儿姐姐讲百家姓的故事吧。
4: 百家姓故事之霍姓篇。霍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以国号为姓氏。相传霍姓出自周文王姬昌第六个儿子霍叔处。霍叔处在自己的封地建立了霍国，后来霍叔处因事受到了牵连，被废为庶民，但霍国依然存在，并由霍叔处的儿子继任国君。直到春秋时期，霍国国君传至姬求，姬求认为从前周成王对其祖先霍叔处的安置不当，就自称霍公，自行更改伯爵为公爵。从此以后，姬求的后人就以霍国的国号霍作为姓氏。提起霍姓，不得不说西汉时期著名的将领霍去病。霍去病是汉武帝一手扶植的将领，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和宠爱，年纪轻轻就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霍去病也没有辜负众人对他的期望，第一次出征就表现出色，在此后几次攻打匈奴的战争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几年后，汉武帝召见霍去病，说道：
5: 如今你善于骑射，用兵灵活，注重方略，勇猛果断，让匈奴闻风丧胆。时机已经成熟，我军可深入大漠，与匈奴主力一决雌雄。军饷和赏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愿前去？
4: 霍去病听了连忙说道：
6: 我等候陛下这句话已经多时，

0: 我一定不负陛下所托。
1: 汉武帝听了很是欣慰，按照汉武帝的部署，霍去病率领50000骑兵和几十万的大军急行，连续深入大漠腹地2000多里地，翻越高山，横渡大河，终于找到匈奴的左贤王部落。双方交战，霍去病大获全胜，不仅歼灭了主力部队，还生擒了匈奴大大小小的头领近百人。霍去病一生四次领兵出击匈奴，均大获全胜而归。虽然多次立下战功，但霍去病却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了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对霍去病说：
2: 霍爱卿，为了奖励你的卓越战功，我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你建造了一座宅院，你前去看看是否满意。
1: 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
3: 匈奴还没有消灭，我怎么能有自己的家呢？
1: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颂千古的名言，正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小朋友们，来和花儿姐姐一起了解百家姓故事吧。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

0: 和黍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7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0: 你这只害人的狗！
4: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4: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5: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4: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5: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4: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0: 让我先来试一试。
4: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4: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4: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4: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6: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4: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4: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2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4: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4: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4: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4: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 他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7: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4: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8: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4: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7: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4: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8: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9: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8: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姐姐小时候苦练球技的故事。邓亚萍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她14年的运动生涯中，共拿到18个世界冠军。她在乒坛的排名曾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邓亚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她从小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邓亚萍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河南省乒乓球队的教练。邓亚萍小时候经常跟父亲一起去看球队打球，看着如流星一样飞舞的小白球，邓亚萍不由得心想，
20: 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当一名乒乓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19: 父亲得知邓亚萍的愿望后，对邓亚萍说，
21: 孩子，我支持你的想法。

0: 爸爸可以教你打乒乓球。你现在个子小，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点儿。我在你的脚下垫一些砖块，你就能够得着了。我再在房梁上用线挂着乒乓球，这样你就可以练习推和挡的动作了。
1: 邓亚萍听到父亲同意了，开心地说：
2: 谢谢你爸爸，我一定会认真练习的。
1: 经过了几年的刻苦训练，邓亚萍被选送到郑州市乒乓球女队。她的年纪和个头最小，技术也最差，球队内每年比赛她的名次都很靠后。为此邓亚萍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但是她从不放弃，继续刻苦训练，早晨出操跑步。由于个头小，尽管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还是达不到规定的速度。为此他每天坚持比别人多跑许多圈，渐渐的他越跑越快，但是他并不满足，又把沙袋绑在腿上继续跑，终于练出了飞毛腿。不仅如此，平时他每天都要比别人多练两三个小时，封闭训练时规定练到九点，他练到十一点多，算起来他每年要比别人多练一个月。多球训练时，教练把球像连珠炮一样打来，他瞪大眼睛专注地接球，一口气打了一千多个，一天下来要打一万多个。就这样，经过几年超出常人的刻苦训练，邓亚萍终于脱颖而出。他13岁夺得全国少年乒乓球赛冠军，14岁进国家青年队，15岁获得世界冠军。邓亚萍的成功是因为她的勤奋和刻苦，她夺取的每一座奖杯都是她平日苦练的汗水和努力换来的。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植树的鸟。从前森林里有一只什么也不会干的无名鸟，无名鸟因为自己没有本领，心里很难过。他希望像穿山甲一样会捉白蚁，做一个森林卫士。无名鸟对穿山甲说：
7: 你教我捉白蚁吧。
0: 穿山甲郑重其事地说：
8: 学本领要练基本功，你先挖3333个坑再说吧。
0: 无名鸟很奇怪，就问：
7: 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坑呢？
0: 穿山甲笑了笑，在一棵树下挖了起来，挖了很深才把一窝白蚁挖出来吃掉。无名鸟这才明白了，它用嘴也挖起坑来，挖一个坑就在坑里插一根自己爱吃的甜柳枝做记号。挖呀挖呀，一个春天竟然插了3333根甜柳枝。无名鸟说：
7: 现在该教我捉白蚁了吧。
0: 穿山甲回答说：
8: 你还要学闻白蚁的气味才行呢。
0: 穿山甲抓了一些白蚁让无名鸟闻了闻，接着指着一棵树说：
8: 你闻闻。
0: 无名鸟闻了闻说：
7: 是烂树叶的气味。
0: 穿山甲指着另一棵树说：
8: 你闻闻这棵树下面。
0: 无名鸟闻了一会儿：
7: 树下的野花真香啊。
0: 穿山甲无可奈何地说：
8: 哎呀，无名鸟啊，这些地方都有白蚁，你却闻不出，这怎么能行呢？算了。
0: 无名鸟回到家里，伤心地哭。

0: 了，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阵吵闹声把他惊醒了，一睁眼，他的邻居小喜鹊正在对他喊：
1: 嘿，无名鸟，你成森林卫士了。
0: 无名鸟愣住了，问：
2: 啊，为什么呀？
0: 小喜鹊高兴地说：
1: 你插的3333个甜柳枝全都活了，转眼就会长成一片树林了。
0: 从此，无名鸟开始积极挖坑种树了，大家都叫它植树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了各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和特长。各位小朋友，你们的本领和特长是什么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0: 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1: 夏洛是一只蜘蛛，
0: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它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它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它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1: 她真的崇拜她？
0: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3: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0: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1: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0: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1: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他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3: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3: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霍尔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爱唱反调的小猪皮皮》。皮皮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猪。不过啊，他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总喜欢和别人唱反调。他觉得如果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太没有个性了。有一天早上，皮皮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准备去上学。猪妈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他对皮皮说，
11: 皮皮，妈妈做的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儿，还有啊，要把碗里的粥全喝完哦。
12: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上学快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11: 你只吃了几口，怎么可能吃饱呢？再吃点儿吧。
10: 皮皮没有听妈妈的话，他一抹嘴，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妈妈在身后着急地喊他，但皮皮已经早都跑没影儿了。很快，皮皮到了学校，开始上课。大象老师对同学们说，
13: 同学们，现在我开始提问，想回答问题的同学要先举手。
10: 可是老师每说出一个问题，皮皮都直接站起来说，
12: 我知道。

0: 象老师很生气，长鼻子都气歪了。到了星期天，大象老师带着大家去郊游，他对同学说，
1: 大家要沿着大路走，过一会儿自由活动，最后咱们在大槐树下集合。
0: 皮皮心里这样想，
2: 我才不走大路呢，我偏要走小路，那样走得快，肯定比你们先到大槐树那里。
0: 趁周围的人不注意，他就悄悄地拐进了旁边的小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跳，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可开心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皮皮就停了下来，他看着周围说，
2: 奇怪了，走了这么久，怎么还看不到大槐树啊？
0: 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皮皮开始着急了，他害怕地哭了起来。
2: 老师，你们在哪里？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
0: 突然，皮皮听见远处传来呼喊声，
1: 皮皮，皮皮，
0: 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过去，原来是大象老师和同学们在到处找他呢。皮皮跑过去扑进老师的怀里，哭着说，
2: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和大家唱反调了。
0: 从此以后，皮皮真的改掉了坏毛病，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9: 你在干什么？
8: 小鼹鼠回答，
10: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9: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8: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1: 你在干什么？
8: 小鼹鼠还是回答：
10: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1: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8: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10: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8: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2: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10: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8: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2: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8: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晒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10: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8: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

0: 甜的回答，
1: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0: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他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a ha ha!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

0: 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的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2: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1: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0: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1: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0: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3: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1: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2: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1: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么你就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喵！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7: 哈哈，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6: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7: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6: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8: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7: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6: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8: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6: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7: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6: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8: 你看，就是它们了，

0: 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1: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2: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0: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1: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3: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2: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儿，他心想，
4: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2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2: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3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4: 哈哈，吓到你了吧。
2: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泰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10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4: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2: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

0: 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1: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0: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1: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1: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1: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1: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利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1: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1: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1: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1: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

蛾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3: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呢。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4: 听了古宝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宝说道：
2: 古宝，古宝，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3: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4: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宝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宝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2: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3: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4: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5: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6: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4: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5: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6: 请杨大人指教。
5: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
6: 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7: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6: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4: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7: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

0: 不必再劝了。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1: 嗯，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5: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0: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11: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

0: 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1: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0: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2: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1: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1: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

0: 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善有善报。上集我们说到，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要把它扔进油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大狗跑进了山洞。它是被炸鱼的香味儿引来的。渔夫冲着狗大声喊叫：“
3: 出去！”
2: 可怜的狗实在太饿了，它摇着尾巴，可怜地说：“
4: 我太饿了，请您给我一点炸鱼吃吧。”“
3: 不行，赶紧出去。”
2: 渔夫说完，伸出腿朝大狗踢过去。大狗后退了几步，对渔夫呲起两排可怕的尖牙。正在这时，大狗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5: 求求你，快救救我。”
2: 其实这条大狗就是当时追赶匹诺曹的警犬。大狗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看到匹诺曹被渔夫抓在手里，于是猛地跳起来，狠狠地撞向渔夫。

0: 渔夫跌倒在地上，松开了手里的匹诺曹。接着，警犬咬住匹诺曹的衣领，飞快地冲出山洞。渔夫气得发疯，他想跑出去追，可是警犬早就跑没影了。他只能气得在原地跺脚。不久之后，警犬带着匹诺曹来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停下来，把匹诺曹小心地放在地上。匹诺曹坐起来，对警犬说：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2: 不用谢，你也救过我的命。
1: 可是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山洞呢？
2: 我一直在海边躺着，又累又饿。一阵风从远处吹来了炸鱼的香味，我跟着香味就走到了那个山洞。幸好我来了，要是晚去一分钟就糟了。
1: 是的，我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出冷汗。
2: 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你已经安全了。
0: 警犬笑着用前爪拍了拍匹诺曹的肩膀，接着他们互相告别。匹诺曹一个人向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走去。小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晒太阳。匹诺曹对他说：
1: 您好，您知道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吗？他的脑袋被打伤了，被送到这附近救治。
0: 老人看了看匹诺曹，说道：
3: 哦，那个孩子呀，已经回家去了。
1: 真的吗？太好了，这么说，看来他的伤不算太重。您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3: 好像是一个叫匹诺曹的人。
0: 听到老人的话，匹诺曹紧张地低下头，小声说：
1: 匹诺曹是谁？我可不认识。
3: 听说他是一个小坏蛋，成天捣乱。
1: 他们撒谎，这完全是造谣。
3: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1: 认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很听话，从来不让家人操心。
0: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撒谎。突然他发现鼻子长长了好几寸，他害怕地叫起来：
1: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其实匹诺曹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听话，不去上学，却跟着一些坏孩子到处闯祸。
0: 这番话一说完，他的鼻子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老人忽然问匹诺曹：
3: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1: 我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好心的老人家，您能给我一件衣服穿吗？
3: 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装扁豆的小口袋，你拿去吧。
0: 匹诺曹拿起口袋，用剪刀在口袋底下开了一个洞，又在两边开了两个小洞，然后他把这个麻袋当成衬衫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向老人告别，向村子走去。他很想快点见到仙女，可是又害怕见到仙女。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 我又做错事了，仙女会原谅我吗？都怪我，是我违背了诺言。
0: 等他走进村子，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走到仙女的四层小楼门口，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门，可是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等啊等啊，等了半个钟头，顶楼的一个小窗子打开了，一只大蜗牛探出头来，对匹诺曹说：
4: 这么晚了，是谁呀？
1: 仙女在家吗？
4: 仙女睡了，不要吵醒她。你是谁？
1: 我是匹诺曹，以前我一直跟仙女住在一起。
4: 哦，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
1: 谢谢你，请快一点，外面下着大雨，我全身都被淋湿了，快要冻死了。
4: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怎么也快不了的。
0: 就这样，匹诺曹等啊等啊，过了两个钟头，门还是没有开。匹诺曹在楼下冻得直打哆嗦，于是他又敲了一次门，第三层的窗子打开了，还是那只蜗牛探出头来。匹诺曹气得大喊：
1: 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您不能快一点吗？
4: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是快不起来的。
0: 到了半夜两点，还是没人开门。匹诺曹气坏了，他开始用脚踢门，谁知用力过猛，把门给踢破了，一条腿卡在门里面，怎么都拔不出来。可怜的匹诺曹只能站在门口淋雨。天亮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蜗牛站在门口笑着问匹诺曹：
4: 你干嘛把一条腿插在门里？
1: 哎，我真是太倒霉了，您能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4: 我的力气太小了，没办法帮你呀。
1: 那请您帮我拿点食物吧，我饿坏了。
4: 没问题，马上就来。
0: 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蜗牛才回到门口。他头上顶着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面包，一只炸鸡和四个长熟了的杏。蜗牛对匹诺曹说：
4: 这是仙女给您的早饭。
0: 匹诺曹看到食物，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面包，一口咬下去，可是面包太硬了，他的牙齿差点断掉。原来这些食物都是石头做的，只是涂上了一些颜色。匹诺曹又伤心又生气，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了，仙女坐在他身边，皱着眉头对他说：
5: 这一回我原谅你，如果你再犯错，我就不再管你了。
0: 匹诺曹向仙女发誓，他会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其实在这一年里，他的确表现得很好，他努力学习，还考了全校第一名。仙女想了想，对匹诺曹说：
5: 很好，我相信你能做个好孩子，明天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了。
1: 您说什么？
5: 明天你就不是一个木偶了，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0: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直以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匹诺曹心里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明天仙女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仙女向匹诺曹承诺，她会准备200杯牛奶咖啡和400片面包，每片面包上都会涂上黄油，明天肯定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匹诺曹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明天匹诺曹真的能顺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吗？ 小朋友，

0: 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教你好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甜心儿
1: 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

0: 哎呦！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2: 24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13: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12: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4: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13: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日。

0: 号到九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1: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2: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1: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3: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2: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3: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2: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3: 对呀，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2: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1: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0: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2: 真的吗？真的吗？
0: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1: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有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版图，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勇敢说出来。
11: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2: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1: 嗯，烤好了，
12: 我来拿。
11: 啊，
12: 好香哦。
11: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2: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1: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3: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4: 哇，好可爱哟。
11: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4: 谢谢你们。
15: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4: 对呀。
11: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4: 对不起，
11: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4: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1: 不客气。哇，这个蛋糕好香哦。
14: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1: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

0: 跳。
1: 对呀，烤虾好好吃哦。
2: 巧虎真厉害。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6: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5: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7: 说说你的证词。
5: 厨娘蛮横地说道。
8: 哼，办不到。
5: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9: 陛下必须审问他。
5: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7: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5: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7: 馅饼怎么做的？
8: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5: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0: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5: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1: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5: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7: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5: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6: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5: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7: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5: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6: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5: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

0: 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2: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0: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0: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

0: 成就。
1: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2: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1: 武林泰斗说，
0: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1: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7: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6: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7: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6: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7: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6: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7: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6: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8: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6: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7: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6: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0: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1: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2: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0: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1: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大象吗？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高高的身体，威武极了。

0: 今天花儿姐姐就要讲一个大象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城里的大象》。听说城里的工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它的鼻子长长的，一下能卷起很多东西，力大无比。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听说了，就很好奇地问：
1: 城里的那个动物是不是大象啊？
0: 两个小伙伴都没有见过大象，心里痒痒的，就决定要去城里的工地上看一看。于是他们两个悄悄爬上了汽车，来到了城里。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钻进路旁的工地里，嘿，里面站着个力大无比的大家伙，他正把一堆堆的木板举起来。刺猬球球问松鼠淘淘说：
2: 哎，淘淘，你说这是不是大象啊？
0: 松鼠淘淘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这个大家伙，他的腿粗粗的，硬硬的，鼻子也是长长的，和别人说的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对刺猬球球说：
3: 没错，这肯定是大象。
0: 就在这时，这个大象的长鼻子垂了下来，落在一堆木板上。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爬上木板，抬起头大声喊：
1: 大象，大象，我们和你做朋友好吗？
0: 可是大象没有回答他们，反而把他们和木板一起带到了空中。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难过极了，他们以为大象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这个时候，马路上一个孩子指着大象大声说：
4: 看，这有一个大吊车。
0: 球球和淘淘这才明白，这个力大无比的家伙不是大象，而是大吊车。在半空中，球球和淘淘看见了一排排的高楼，还有许多像小甲虫一样的汽车。他们两个决定，
1: 我们回去要告诉朋友们，让他们也来看看这城里的大象。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姓辛的人，在武昌的黄湖山上开了一家酒楼，但是这家酒楼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店主很犯愁。有一天，酒楼里来了一个衣衫破烂的道士，店主没有怠慢这位道士，忙给他端上了饭菜和酒。道士品尝着菜肴，连声说：
9: 好菜，好酒。
3: 听到道士的夸赞，店主便向这位道士说起了苦衷：
10: 我的手艺并不差，无奈酒楼的生意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3: 道士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临走的时候，道士说：
9: 我身上没有钱。
3: 店主说：
10: 没关系，你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就行了，我这里就怕没人来呢。
3: 第二天，那个道士又来了，店主依然用好酒好菜招待了他，道士吃完后又走了。第三天，那个道士吃完了饭，对店主说：
9: 我没有酒钱给你了，但我可以送你一样礼物，包你的酒楼以后生意红火。
3: 店主听了很高兴，忙问道士是什么礼物。道士拿出了笔，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栩栩如生。道士说：
9: 只要你拍三下手，这只黄鹤就会出来跳舞，但你要切记，这只黄鹤只为众人跳舞。
3: 说完，那个道士就不见了。店主按照道士说的拍了三下手，那只黄鹤果然从墙上飞了下来，在地上翩翩起舞。人们听说后都来酒

0: 酒楼欣赏黄鹤的表演，店主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有一个大官听说了这件奇事，就出钱包下了这座酒楼，令店主让黄鹤为他单独表演。店主苦劝大官说这样不行，但是大官根本就不听他的。无奈之下，店主只得拍了三下手。黄鹤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墙上下来了，摆了几下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店主急得赶紧追了出去，只见黄鹤围着酒楼转了三圈，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飞去了。黄鹤越飞越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黄鹤虽然飞走了，但这座酒楼留了下来，被人们称作黄鹤楼。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

0: 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1: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0: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2: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0: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0: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9: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8: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0: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9: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8: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9: 妈妈，春天来了吗？
8: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10: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8: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9: 春天，你在哪里呀？
8: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11: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8: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12: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8: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9: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

0: 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0: 第15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4: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15: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6: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4: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16: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4: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0: 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2: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2: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即兴篇。即兴有很多起源，其中一个起源是姜姓。根据记载，周朝建立之后，周武王为了纪念先圣先王的功德，就赐封季帝给炎帝的一个后代，炎帝的后代就建立了季国。后来季国被齐国吞并，亡国后的纪国王族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氏，称纪氏，世代相传至今。纪氏一族中出现了很多有才华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纪晓岚。纪晓岚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编纂了《四库全书》。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纪晓岚才思敏捷的故事。乾隆皇帝一生去江南巡游很多次，有一次乾隆又带着纪晓岚、和珅、袁枚等文人雅士们去江南巡游去了。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走到了江南的时候，乾隆皇帝看着江南处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他忍不住夸赞道：
7: 这江南的风景真是太美了，处处青山绿水呀。
6: 这个时候，出自江南的大才子袁枚上前凑去说：
8: 皇上，我们南方的特点就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呀。
6: 纪晓岚上前说：
9: 袁大人，你们江南虽然多山多水多才子，但是我们北方有一天一地一圣人呐。
6: 乾隆说道：
7: 纪晓岚真是厉害，连开玩笑也不让别人。
6: 到了杭州的时候，他们一大早起床去游西湖。西湖的早晨别有一番景致，湖面上一层薄雾，水中的鲤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远处还有一个艄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划着小船，唱着渔歌，自得其乐。见到这个场景，乾隆兴致大增，问道：

0: 众位爱卿，你们谁能就眼前这个景象用十个一字做一首诗呀？
1: 结果半天都没人答话。乾隆又说，
0: 既然你们都没人主动，我就点将了。纪晓岚，你来做一首诗吧。
1: 纪晓岚听到皇上的话就说，
2: 一高一鲁一渔舟，一个艄公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1: 大家一听纪晓岚这首诗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一字，大家都称赞道，纪晓岚果真是才思敏捷。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0: 回禀玉帝，我愿意。
1: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0: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1: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2: 牛一脸无辜地说：
0: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2: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2: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

0: 一直盖了3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0: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2: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3: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3: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太。

0: 活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法布尔的童年。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小的时候，对大自然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尤其喜欢观察昆虫的活动。一个夏天的夜晚，法布尔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突然听到房屋背后响起一阵叽叽叽的鸣叫声，非常清脆好听。法布尔心想，
8: 奇怪，这是什么声音呢？是蟋蟀吗？蟋蟀的声音没有这么好听呀，那会不会是山雀呢？可是山雀不会连续叫个不停，再说山雀从来不在晚上鸣叫的呀。
7: 法布尔打算去问妈妈，可是劳累了一天的妈妈已经睡着了，法布尔不忍心打扰妈妈休息，可又实在是好奇，他悄悄地穿上鞋，打着灯笼走到屋后的草丛中。法布尔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用手扒开草丛。
8: 哎呀，
7: 草划伤了法布尔的手，他急忙吮了吮手指，心想，
8: 奇怪，怎么我一到跟前就没有声音了呢？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7: 于是法布尔打着灯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过了好久好久，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法布尔看清楚了，草丛里有一个比蟋蟀小一点的虫子，正在不停地挥动着翅膀。法布尔开心地叫道，
8: 原来声音是从这个小虫子的翅膀发出来的呀。
7: 后来的日子里又碰到了那种虫子，法布尔急忙跑去问妈妈，妈妈告诉他，
9: 好孩子，这种虫子叫做蛐蛐儿。
8: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我又多认识了一种昆虫，好开心呀。
7: 还有一次，法布尔看到几十条毛毛虫排着队，整整齐齐从树上沿着树干向下爬，一路爬还一边吐着丝铺着路。法布尔心想，
8: 毛毛虫是不是准备天黑时沿着铺好的丝路回家呢？如果丝路消失了，它们会怎么样呢？
7: 过了两天，毛毛虫队伍又出现了，这次它们是往一个高大的花盆上爬。等前面的毛毛虫刚爬到顶，法布尔就擦掉了毛毛虫吐出的丝，然后在花盆边观察了大半天，发现毛毛虫一圈又一圈地转，迷了回家的路。法布尔就是这样通过认真观察，解开了许多昆虫的秘密。后来

0: 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昆虫学家。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装死的金龟子。一天，小老虎到树林里练习爬树，他使出全身的劲儿，一个漂亮的跳跃就跳到了大树上，摇的树枝哗哗直响。就在这时，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树上洒下了一些小雨点。小老鼠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一看，这哪里是雨点儿啊，这是好多金龟子啊。原来是他刚刚爬树的时候，把树上的金龟子给摇了下来。小老虎心想，
6: 金龟子可会搞破坏了，小时候专门啃食植物的种子，长大后就啃食树木的叶片和嫩芽，很多树木因此遭了殃。今天我就帮树木除掉这些金龟子好了。
5: 可是掉在地上的金龟子一动也不动，小老虎以为它们死了，于是就把它们堆到大树下，在地上画了个圈圈作为记号，就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没多久，小老虎回到树下，却惊讶地发现那堆金龟子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小山鸡恰好路过，小老虎问，
6: 小山鸡，请问你看见过那些死了的金龟子了吗？我明明把它们堆在这里了呀，怎么它们都不见了？
7: 哎呀，你上当了。
5: 小山鸡解释道，
7: 金龟子可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躺下来装死，等周围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复活，赶紧逃跑。
6: 是这样啊，那我再摇一次试试，看看他们还会不会装死了。
5: 说完，小老虎一个纵身跳到树上，又把那些刚刚回到树上的金龟子摇了下来。小山鸡指着那些装死的金龟子说，
7: 瞧，他们的脚都收得紧紧的，要是真死了，他们的脚就会松开，很好辨认的。
5: 小老虎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龟子在遇到危险后装死，这是一种防御行为。当它们眼睛或者身上的触觉毛察觉到环境有变动时，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浑身的肌肉收缩起来，进入假死状态。危险解除后，他们就会赶紧逃跑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哟！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

0: 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2: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0: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尔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0: 威伯尔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尔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尔。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3: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3: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3: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3: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布谷鸟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只勤劳的布谷鸟，它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它每天都会早早地出门，给孩子们找来美味的食物。慢慢的，小布谷鸟们长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现在长大了，可以去树林中草地上玩一玩，学点本领了。
0: 小布谷鸟们只听到了出去玩的事情，学本领的事儿根本没有听进去。于是每天妈妈出去找食物之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有一天，他们看见别的鸟儿忙着找树枝搭窝，就说：
2: 你们真是笨呀，整天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呀？看我们玩得多开心。
0: 这时正好有一只蜜蜂路过，就对他们说：
3: 孩子们，活着就要学会劳动，自己不干活还笑话别人，这样是最没出息的啦。
2: 有妈妈为我们劳动呢，请你不要管那么多。
0: 蜜蜂叹口气飞走了。这时太阳悄悄地藏到乌云里去了，风呼呼地吹着。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大雨。小布谷鸟们赶紧回家，看到家里用来遮雨的树枝已经被风吹跑了，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他们三个又冷又饿，只好互相依偎在一个角落等妈妈回来。不一会儿，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大雨回来了，嘴里还衔着好几只小虫子。小布谷鸟们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好冷好饿呀。
0: 他们争着跑过去把妈妈嘴里的虫子吃完了，然后在妈妈的翅膀底下睡着了。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妈妈却生病了。她对孩子们说：
1: 你们快去找些树枝来把窝修好，不然我们会冻死的。
2: 妈妈，我们好冷啊，翅膀都抬不起来了，没办法出去啊。
1: 哎，那你们去旁边的小河里帮妈妈取点水来，妈妈的嗓子太干了。
2: 可是外面的风太大了，会把我们吹到河里的，您先忍着点吧。
0: 看着懒惰的孩子们，妈妈又生气又失望。她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对孩子们娇生惯养。她叹了一口气，唉，鼓足全身力气飞走了。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追着妈妈，可妈妈再也没有回头。从此以后，小布谷鸟们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风雨中变得坚强勇敢。布谷鸟妈妈虽然飞走了，但还是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每年到了播种季节，它都要布谷布谷地叫着，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布谷鸟成了给农民伯伯报时的鸟儿。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死灰复燃》。韩安国是西汉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他原先在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手下当差，梁孝王很器重他，后来由于受到某件事的牵连，韩安国被送进监狱等待最后的判决。狱中有一个叫田甲的看守，认为韩安国失去了权势，就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十分气愤，生气地说道：
11: 你不要以为我这辈子就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把我看成熄灭了火焰的灰烬，难道暂时熄了火的灰烬就没有可能再燃烧起来吗？
10: 田甲嘿嘿一笑，无耻地说道：
12: 嘿嘿，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
10: 韩安国气得说不出话来。不久，韩安国入狱的事引起了太后的关注。原来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之间有矛盾，韩安国曾出面调解，帮助他们和好。太后因此觉得韩安国很有能力，亲自下令让梁王重新启用韩安国。韩安国出狱后得到了梁王的重用，看守田甲怕韩安国报复，连夜逃走了。韩安国听说田甲逃走的消息，故意对外说：
11: 田甲如果不赶快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10: 田甲听说后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讽刺地说道：
11: 我现在出狱了，重新做了官，死灰复燃，你可以撒尿了。
10: 田甲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磕头求饶：
12: 大人，以前都是我的错，您就放过我吧。
10: 韩安国没有再和田甲计较，非常宽容地放过了他，田甲很感激。成语死灰复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失去势力的人重新得势，现在多用来比喻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恶势力又重新出现或活动起来，多用来形容坏人、坏事、坏思想重新冒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0: 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0: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2: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0: 她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2: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

0: 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1: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0: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1: 咦，这是我吗？
0: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1: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0: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1: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0: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5: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4: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挣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6: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4: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

0: 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1: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0: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2: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0: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2: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0: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3: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0: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8: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9: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8: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8: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10: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8: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3: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

0: 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1: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2: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3: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2: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3: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3: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3: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1: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3: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4: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5: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啊，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

0: 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1: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0: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1: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2: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1: 爷爷告诉皮皮，
0: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八月十五，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1: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河清已有水，夜游岂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4: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5: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4: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2: 叫花子回答说：
6: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2: 公主又问道：
4: 佣人在哪儿呢？
2: 叫花子回答说：
6: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2: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6: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2: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

0: 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她说：
1: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0: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0: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1: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0: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小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6: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5: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6: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5: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6: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5: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7: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5: 听到欧宝叫他， 狗狗竖起耳

0: 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1: 过来，温迪克。
0: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2: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1: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他说：
1: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0: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1: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8: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9: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8: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9: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9: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1: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7: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1: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7: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8: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7: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1: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

0: 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孙悟空迷路。
5: 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6: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5: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6: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5: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7: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八八六十四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5: 八戒摇摇头说，
6: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5: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10: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9: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10: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9: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0: 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1: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2: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0: 这样那好吧。
1: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0: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1: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3: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1: 麦克困惑地问道，
0: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1: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3: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1: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0: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1: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4: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1: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0: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

0: 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1: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0: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1: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0: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2: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0: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的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0: 多罗西问：
2: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0: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1: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0: 多罗西点头说道：
2: 我希望能够这样。
1: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

0: 他嘱咐稻草人道，
1: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5: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6: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会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5: 别别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仙人体质产生效果。
6: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古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5: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6: 不怕不怕，古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0: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云中云雾缭绕，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 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6: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0: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6: 对对对，先生 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3: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6: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0: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3: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6: 天意？
3: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0: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松树挺拔，鸟语花香。彤彤跟着贾岛，一边欣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彤彤说：
3: 彤彤，你快看，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0: 彤彤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3: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0: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1: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3: 啊，竟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1: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0: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3: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0: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彤彤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3: 彤彤，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深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0: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彤彤下山离开。

0: 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1: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以酒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0: 童子的话让童童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2: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1: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2: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0: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1: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2: 谢谢。
0: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童子，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童童，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这时古宝说话了，
3: 童童你回来了呀。
2: 我回来了，古宝，你看我拿到草药了。
3: 辛苦了童童，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2: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3: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2: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山不知处。
4: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山不知处。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2: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7: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8: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7: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2: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8: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

0: 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0: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2: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0: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6月6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6月6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6月6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2: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0: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0: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2: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0: 农历6月6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6月6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2: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1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

0: 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0: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9: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9: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1: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9: 贝贝安慰小乌龟：
10: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9: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0: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9: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影。

0: 是，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1: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没什么钱，所以尽管他在王宫做事，每天还是穿着一双破皮靴。国王早就看阿凡提不顺眼了，于是决定借这个机会好好戏弄他一番。国王把王宫里的人都叫到一起，宣布说，
7: 从下个月开始，所有人都必须穿上等的黑色硬皮靴，谁不遵守规定就罚打50鞭子。
6: 国王规定的时间很快到了，可阿凡提还是没有存够买硬皮靴子的钱。他想了想，决定趁着天还没亮，到国王的换衣间去找一双硬皮靴。阿凡提很快就找到了符合国王要求的黑色硬皮靴。他刚准备推开门离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戏弄一下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所有的硬皮靴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双软靴子。这天刚好赶上外国使者前来拜访，国王匆忙洗漱后命人去给自己拿一双硬皮靴。可是仆人发现换衣间里所有的硬皮靴都不见了，国王只好穿着仅有的一双软靴出来迎接使者。使者离开后，国王正准备回寝宫，这时阿凡提走过来大声说，
8: 国王陛下，今天是您的规定开始执行的日子，难道您不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违反规定吗？
6: 国王看了阿凡提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人，发现大家都穿着黑色的硬皮靴，只有自己穿着一双软靴子。
8: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看是取消这项规定，还是让人

0: 想戏弄你一下，没想到却被你戏弄了。好吧，从现在起，取消这项可恶的规定吧。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8: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1: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9: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 仓颉说，
8: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1: 老人又问，
9: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1: 仓颉一听忙说，
8: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1: 老人笑了，
9: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9: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8: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9: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开心果擦玻璃的故事。一天，开心果在海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看见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房子上有两个大大的窗户。开心果好奇地跳到窗前，想看看房子里面有什么，谁知道窗户上都是灰尘。
1: 哎呀，好厚的灰尘呀，把我的白衣服都弄脏了。
4: 开心果边说边解开自己白白的衣服，从红衬衣里拿出了个宝贝，一瓶小药水。开心果说，
1: 我用这个宝贝擦玻璃，玻璃很快就会亮起来的。
4: 说完，他就把药水喷在了玻璃上，找了一块布开始擦了起来。开心果擦呀擦，没过多大一会儿，玻璃就被擦得越来越亮了。开心果看着明亮的玻璃，开心地说，
1: 原来这个房子的玻璃这么美。
5: 是谁把我的眼睛擦得这么亮啊？多谢了，多谢了。
4: 一个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开心果吓得大叫，
1: 是谁在说话？
4: 那个洪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5: 我是这个房子啊，多谢你了，我的眼前一直都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是用什么帮我擦的呀？
1: 我是用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药水帮你擦的，我们开心果家族每一个成员的身体里都有这种神奇的药水。
5: 我的小主人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眼睛也很不舒服，你能帮帮他吗？
1: 当然可以啦。
4: 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小男孩，开心果一下就跳进了小男孩的嘴里，然后爬到他的眼睛上认真地擦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男孩的眼睛就变得很明亮了，这下小男孩可以把周围的东西都看清楚了。大房子高兴地对开心果说，
5: 开心果，你真是保护眼睛的小卫士。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

0: 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3: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4: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4: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4: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4: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5: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4: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5: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5: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4: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2: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0: 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2: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2: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1: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2: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2: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1: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2: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企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5: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6: 太好了。
5: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6: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6: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5: 嗯，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6: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7: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8: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7: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1: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7: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1: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9: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6: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9: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6: 是的，夫人。
9: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6: 没错。
9: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1: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 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9: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1: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7: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两次，先用一周试试看吧。
1: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7: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6: 喵。
1: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10: 哦，是谁？谁在那儿？
6: 喵，我是一只猫。
1: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地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10: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6: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10: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6: 我，
10: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1: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7: 小坏蛋，赶紧出去。
1: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7: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0: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1: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0: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2: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7: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0: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1: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0: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月亮怎么不见了？一天，月亮突然从天空中神秘地消失了，连科学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渐渐开始忘记天空中曾有的那一轮圆月，然而彼得的祖父却从没有忘记那圆圆的月亮。他给彼得讲述了不少月亮的故事。你知道吗？月亮非常美丽，它常在天空中向我们微笑。从此以后，彼得就经常想，月亮去哪儿了？它一定在天上，我要去找它。于是他在纸上画了一艘大船，然后就去看望他的朋友汤米。汤米，你想和我一起去找月亮吗？哇，那肯定很刺激，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先帮我造一艘船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出发喽。彼得和汤米立刻就开始造船。人们悄悄议论着彼得和汤米。瞧瞧瞧瞧，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怎么能找到月亮？彼得和汤米最后造好了船，彼得高兴极了。月亮，求求你，等着我们，我们就要找到你喽！船飞上了天空，飞着飞着，船突然一头钻到了黑云里。这一团团的黑云，原来是工厂制造的浓烟，我们会迷失方向的。突然间，彼得和汤姆被浓烟呛得几乎不能

0: 吸。它们飞得更高，直到发现深蓝色的天空里满是繁星，在那儿它们能看到月亮，它正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快看月亮！小船慢慢滑进了月光里，逼得轻轻地走到了月亮上。哦，月亮，你多么美丽呀！逼得叫汤姆，汤米，快到这儿来！他们在月亮上唱啊跳啊，月亮也伴着他们在默默地唱。汤米把船拴在月亮上，这样船就不会丢了。
1: 月亮没有消失，我们已经找到它了。我们应该告诉大家，彼得说。
0: 彼得和汤米用尽浑身力气对城市里的人们喊道，
2: 我们找到月亮了，我们看不见它是因为那一团团黑云。
0: 人们被他们的呼喊吵醒了，他们是说已经找到月亮了。逼得从船上拿来许多大软木塞，他用木塞堵住了城市里所有的大烟囱，从此黑云消失了，月亮又出来了。孩子们手拉手高兴地唱起歌，
2: 星星回来了，蝴蝶飞来了，月亮也回来了。现在我们能看见完整的月亮了。
0: 现在城里的人们都高高兴兴地说，
2: 月亮在闪烁，世界更明亮了，
1: 黑云已经消失了，空气又清新了，
2: 花儿怒放，蝴蝶飞舞。
0: 彼得和汤米怎么样呢？也许他们还在天空飞行，也许他们正在清扫黑云。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老鼠偷油。一天夜里，三只老鼠出来找食物。老鼠们东嗅嗅，西闻闻。突然，一只老鼠在一个高大的油缸旁停了下来，兴奋地说，
10: 伙伴们，我闻到了油的香味。
9: 另外两只老鼠也伸长了鼻子闻了闻，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股油香味。三只老鼠迅速爬到油缸的边沿上，它们往里一瞧，哇，油缸底那黄灿灿、香喷喷的油可真诱人。一只老鼠舔了舔嘴巴说，
11: 油在缸底，我们根本够不着，怎么办呢？
9: 这时发现油缸的那只老鼠说，
12: 我有办法了，我们当中的一个抓住缸的边沿，另外两个一个接一个抓住尾巴，轮流掉下去喝，怎么样？
9: 另外两只老鼠问道。
13: 办法倒是不错，可是谁先下去喝呢？
9: 第一只老鼠说，
12: 当然是我，油缸是我发现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
9: 另外两只老鼠只好同意了，他们将第一只老鼠掉下去先喝油。这时第一只老鼠心想，
12: 油只有这么多，要是大家轮流喝肯定不过瘾，还不如我自己先跳下去喝个痛快呢。
9: 夹在中间的老鼠也在想，
11: 要是他把油喝光了

0: 那我喝什么？还不如我先跳下去喝个够呢。
1: 抓住油缸边沿的那只老鼠也暗自想，
2: 我是最后一个，等他们都喝饱了，哪还有我的份儿？干脆我自己先跳到缸底喝一顿吧。
1: 于是咚咚咚，老鼠们都松开了嘴，一只接一只地跳了下去。不过他们谁也没有喝到油，都淹死在油缸里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同样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希望小朋友们，不管在玩游戏还是在学习中，都要团结协作，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得更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1: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2: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1: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2: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2: 你干嘛蹲在这儿？
0: 小灯芯儿回答：
3: 等着半夜降临。
2: 你要干什么？
3: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2: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3: 什么消息？
2: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3: 恭喜恭喜！
2: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3: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2: 到哪儿去？
3: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2: 叫什么名字？
3: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去不了。
3: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2: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3: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2: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3: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2: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3: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2: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3: 请你等两分钟吧。
2: 不行，太晚了。
3: 就等两分钟嘛。
2: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3: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2: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3: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2: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3: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2: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3: 连影子都没有。
2: 老师呢？
3: 一个也没有。
2: 多好的国家呀！
0: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我还是再见吧，小灯芯儿，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1: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0: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2: 完全肯定。
0: 什么时候离开？
2: 2个钟头以后。
0: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1: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的，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2: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2: 不要不要，快，
0: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1: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儿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8: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8: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

0: 慌意乱的样子，就问他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6: 嘿，在看风景呢。
5: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6: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5: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0: 前面有风景吗？
5: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6: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0: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6: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0: 看不见了。
6: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5: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6: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5: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0: 为什么？
6: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5: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6: 好吧，

0: 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1: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2: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1: 条纹猫笑了起来，
2: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0: 花骨？什么花骨？
2: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1: 黑猫心想，
0: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1: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2: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1: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2: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0: 我教你。
1: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2: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1: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0: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1: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0: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2: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1: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0: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 这是在哪里呀？
0: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2: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2: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0: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0: 老煤炭点着头说：
1: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2: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0: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1: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0: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0: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

0: 你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地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地撒娇：“
1: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0: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1: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0: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2: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0: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1: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0: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2: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0: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1: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0: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7: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6: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8: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 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

0: 呢。
1: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2: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1: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

0: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1: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0: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1: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1: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是的，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10: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9: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11: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9: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12: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9: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

0: 厨房里，他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0: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1: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0: 一二一，
1: 还一
0: 二一二，
1: 啊，好疼啊！救命啊！我不要，爸爸，我会记住做热身运动。
2: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嘿嘿，哎哎。

0: 我来救你。
1: 救命！
2: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3: 真是乖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7: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6: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8: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6: 爱丽丝阻止道，
9: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6: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8: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6: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8: 你会游泳吗？
6: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10: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0: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2: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1: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2: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1: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3: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2: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1: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2: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3: 不，先宣判再裁决。
0: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3: 你给我闭嘴。
0: 我偏要说。
3: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1: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0: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1: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0: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4: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1: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0: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4: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0: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

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

0: 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1: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0: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1: 再坚持一下吧。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6: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5: 小狗安慰他说，
7: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5: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8: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5: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6: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5: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8: 我到墙上看看去。
5: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8: 山羊阿姨在家吗？
5: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6: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5: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7: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5: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6: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5: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0: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5: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从前有两只老鼠，他们是好朋友。一只老鼠居住在乡村，另一只住在城里。有一天，乡下老鼠碰到城里老鼠，他说：
10: 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的家看看。
9: 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城市老鼠到了他自己的家里，然后把自己存储的高粱、土豆等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看了看说：
11: 这东西不好吃，你的家也不好，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啊？你应该跟着我搬到城里去住，在城里你能住上用石头造的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有时间来我家里看看吧。
9: 乡下老鼠就到城里老鼠的家去做客，房子十分漂亮，好吃的东西也为他们摆好了。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
11: 快跑快跑，猫来了。
9: 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猫离开了，两只老鼠才偷偷溜出来。当他们出来时，乡下老鼠对城市老鼠说：
10: 我不喜欢住在城里，我喜欢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那里虽然贫穷，但是快乐自在。城市里虽然富有，却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不适合我。
9: 说完，乡下老鼠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个领域，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豆子和老公鸡》。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叫柱子。柱子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他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但是哥嫂对柱子很不好，每天给他很多工作。不过柱子从不埋怨，总是快快乐乐地做事。可是哥嫂仍然嫌弃柱子，他们决定跟柱子分家。
6: 柱子，你也大了，咱们分家吧。家里的旱田是你的，哎，那只公鸡你也带走，然后住到隔壁那破屋子里吧。
0: 柱子一点儿也不抱怨，他心想，
7: 旱田虽然不能种稻子，却可以种豌豆。
0: 于是他便种了一些豌豆。柱子对老公鸡很好，他给老公鸡做了个漂亮的笼子，每天喂它三顿饭。下雨了，赶快把笼子抱进屋里，大晴天就带着老公鸡外出散步。一天，老公鸡突然对柱子说，
8: 柱子，你待我真好，我要报答你，我窝里有点鸡粪，你把它堆到一颗豌豆下。
0: 柱子把鸡粪堆到一颗豌豆下，真是神奇，这颗豌豆从此就长得特别粗壮，最后还结出了许多特别肥大的豆荚。这时老公鸡又说话了，
8: 柱子，柱子，快把豌豆荚摘下来放到锅里去煮。
0: 柱子赶忙摘下豌豆荚放到锅里煮起来。到了半夜，锅里一阵清香扑来，柱子乐坏了，慌忙拿勺子捞起一条一条碧绿的豌豆荚准备吃。他刚剥开豌豆荚，只见里面塞满了圆滚滚的金豆子。老公鸡说，
8: 你快去用金豆子买一头牛，以后就有牛帮你耕田，你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0: 柱子高兴地抱紧老公鸡。哥嫂发现柱子竟然买了一头牛，立刻把他叫去问了个一清二楚。他们一听老公鸡这么神奇，就把老公鸡抢回了家。哥嫂对老公鸡说，
6: 你快给我鸡粪，我也要金豆子，不然我就吃了你。
0: 老公鸡没办法，只好对哥嫂说，
8: 我窝里有些鸡粪，你们拿去堆在一颗豌豆下。
0: 哥嫂高兴地把鸡粪堆在了豌豆下面，豌豆也结出了又大又肥的豆荚。哥嫂等不及豌豆长大，就把每一个豆荚都采下来，找了一个大锅来煮，忙得满身大汗。夫妻俩一夜没睡，守在锅边，不时打开锅盖瞧瞧。突然锅里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哥嫂跳起来打开锅盖，锅里都是碧绿的豆荚，但是他们刚把碧绿的豌豆荚捞起来，还没剥呢，金豆子就猛地蹦出豆荚，往上一弹，全都嵌进他们的脸上。这下子他们没脸见人，也再也没办法欺负柱子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

0: 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1: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1: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她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9: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8: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它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 向日葵的花

0: 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17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14: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5: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14: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

0: 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0: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2: 乐乐举起手说：“
3: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0: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0: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2: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3: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3: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0: 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百家姓故事之蒋姓篇。蒋姓起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姬姓。蒋姓的人的血统与来源与西周皇族有关。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陵，伯陵被分封到蒋，建立蒋国。蒋国灭亡后，伯陵的后裔子孙们就以故国国名为姓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蒋氏正宗。说起蒋姓，这里有个关于蒋干的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三国时期，曹操亲自率领部下攻打孙权和刘备。在大战的前一天，曹操手下的谋士蒋干对曹操说：
4: 曹大人，我与周瑜是从小的朋友，我可以去劝他投降。
3: 曹操听了蒋干的话，高兴地说：
5: 那好，你去一趟吧，如果能劝降周瑜，我有重赏。
3: 这一天，周瑜正在和部下商讨该如何作战，就听部下汇报说蒋干来看望周瑜。周瑜听到这个消息，就已经知道了蒋干是来干什么的，就对部下们说：
6: 蒋干这次来肯定是来劝降的，我们正好通过蒋干欺骗一下曹操。
3: 周瑜就出门去迎接蒋干，并且摆好了饭菜款待蒋干。在酒席上，周瑜把自己的宝剑交给一员大将，并对他说：
6: 蒋干是我的好朋友，今天吃饭就是朋友聚会，谁都不能讨论战事，如果有人提起来，你就杀了他。
3: 蒋干听了周瑜的话，吓得汗都出来了，酒席上一点儿也不敢提起劝降的事情。酒席结束后，周瑜假装喝醉了，拉着蒋干的手说：
6: 你我从小兄弟，今天晚上咱们俩睡一起，还能聊聊天呢。
3: 半夜的时候，周瑜睡着了，蒋干没有完成自己对曹操的承诺，心想：
4: 这该怎么办？回去以后没办法给曹大人交代啊。
3: 蒋干急得睡不着，就起床在周瑜的书桌上翻来翻去。突然，蒋干翻到了曹操的水军大将张允寄给周瑜的投降书，连忙把信藏在了衣服内，然后慌张地离开了。蒋干回到了曹操军中，对曹操说：
4: 大人，我虽然没有劝降周瑜，但是在周瑜的军中发现了张允的投降书。
3: 曹操一听大怒，就把张允给杀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周瑜定下的反间计，他知道曹军中只有张允精通水战，便设下此计，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这个人。曹操果真上了当，杀了张允，结果赤壁一战，曹操水军一败涂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

0: 都市堡，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12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12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最后一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 变成

0: 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1: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2: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1: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他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1: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3: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1: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他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4: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5: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5: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啦，我们找到妈妈啦。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他就是著名散文诗《海燕》的作者高尔基，前苏联伟大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治家、学者。高尔基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高尔基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生活。他的母亲身体不好，高尔基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十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十二岁时，高尔基在伏尔加河畔流浪。后来，他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工作。由于年纪小，每天的工作累得他腰酸背痛，但是船上的一切对高尔基来讲都是新鲜的，他也学了不少东西。高尔基的上司是一个厨师，名字叫做斯穆雷。斯穆雷的文化虽然不高，但是非常喜欢读书。他有一个书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他对高尔基就像对小兄弟一样关心，他大方地对高尔基说：
2: 小兄弟，我的就是你的，这个箱子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这里面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小说呢，你一定会喜欢的。
5: 高尔基开心地说道：
6: 真的吗？太感谢你了。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以后每天晚上忙完厨房里的活，你就读书给我听吧。
6: 太好了，没问题。
5: 于是每天晚上大家忙完之后，高尔基就读书给斯穆雷听。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斯穆雷会为书中的人物牵肠挂肚，或兴高采烈，或唉声叹气。

0: 听到情深处，甚至会放声大哭。高尔基不由地想，
1: 原来好书的魅力这么大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读好多好多的书。
0: 这段船上的生活对高尔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在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上，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鸡宝宝吃沙粒是为什么。鸡妈妈带着一群鸡宝宝到处找食物，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鸡妈妈在前面用爪子刨地，每刨出一条小虫子，鸡妈妈就咯咯咯地叫唤几声，鸡宝宝们听到了妈妈的叫唤，就知道妈妈找到了食物，都跑上前去抢食儿。而鸡妈妈慈爱地看了宝宝们一眼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刨食，很快鸡宝宝们就吃饱了。鸡妈妈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了一片沙滩上，沙滩很干燥，几乎没有食物，但鸡妈妈还是在那儿刨着。忽然鸡妈妈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鸡宝宝们以为妈妈又找到了食物，就一起围了上去。可是他们除了看见一些米粒大小的沙粒外，没见到虫子之类可吃的食物。鸡宝宝们就问
5: 妈妈，你唤我们来却没有虫子，我们吃什么呀？
1: 鸡妈妈说，
0: 你们刚才在草地上吃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再吃几颗小沙粒吧。
5: 妈妈，沙粒怎么能吃呢？
0: 孩子们，我们不仅能吃沙粒，而且不吃还不行呢。
5: 为什么呀妈妈？
0: 因为我们没有牙齿，不能嚼碎食物，只能在沙粒的帮助下磨碎食物，磨碎了的食物才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吃一点沙粒，就无法磨碎食物，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会得病的。
1: 鸡宝宝听完鸡妈妈的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吃沙粒。他们就像抢食虫子一样，抢着吃了几颗小沙粒。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小鸡会吃沙粒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2: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3: 看我的青蛙！
1: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2: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1: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4: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3: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1: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4: 我们去荡秋千吧。
1: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3: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1: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4: 你的舌头都紫了。
3: 你的也是。
1: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4: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3: 挠一挠。
4: 该我了，你下来。
1: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3: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4: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3: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1: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3: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1: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4: 你住手，艾弗里！
1: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

0: 倒在威伯的石槽边上，绑在那里的石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的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2: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3: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石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11: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10: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12: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10: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

0: 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1: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0: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狸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狸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狸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狸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2: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狸人的家门口。
0: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1: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0: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狸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春秋时期，吴王想派兵攻打楚国，大臣们认为攻打楚国虽然取胜的希望很大，但如果其他诸侯国借这个时机攻打吴国，后果将无法想象。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希望吴王能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吴王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想再听任何不同的意见，并且下令，
14: 谁敢再来劝阻我，我就处死他。
13: 有一位侍奉吴王的侍卫，听了大臣们的议论，也想去劝说吴王，但他又想到吴王的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侍卫一边想一边随意地看着花园里的风景，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清晨，这个侍卫拿着一只弹弓，在王宫花园里转来转去，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裳和鞋子，他也毫不介意。就这样一连转了3个早晨，第四天的时候，吴王发现了这个侍卫，觉得他的举动很奇怪，于是问道，
14: 你一大清早跑到花园里来干什么？看你的衣裳都被露水打湿了。
13: 侍卫回答说，
15: 禀报大王，我在打鸟。
13: 吴王接着问，
14: 那你打着鸟了吗？
13: 侍卫神秘地说，
15: 回禀大王，我虽然没有打着鸟，但却见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3: 吴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道，
14: 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15: 大王，这花园里有一棵